0: 考点职责分工，重点围绕试卷安全保密、极端天气应对、复考交通保障、防范考试作弊、舆情处置等关键环节细化任务，推动保障工作落实到人到岗。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多部门考前联合研判，从天气预警、外校考生午餐午休、考点应急保障等八方面完善应急预案。全市以最高标准推进考务管理，考前组织所有考务人员培训，新考点安排工作组全程指导，各考点至少开展一次模拟演练，16个小语种听力考点全覆盖检查，并开展至少两次全真演练。考试期间，29个考点全面启用智能安检门，考生需通过2+1安检，重点提升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工具的检测效果。考场实施智能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异常行为，专人核查异常信息。工信部门派出10个无线电小组实时监控，压制考点周边非法信号。机要保密部门出动6组16人次，对试卷保密室和考点保管室突击检查，确保试卷安全无虞。考试期间，全市全方位关爱考生，公安部门出动安保力量20000余人次，车辆近9000辆次。市场监管部门对53个用餐点实施驻点监督，开展食材快检4156批次。气象部门为29个考点提供点对点精细化预报，发布服务专报18期。卫健部门派出医护245人次，救护车84台次。生态环境部门落实考点周边500米范围24小时接速急办。水务部门排水抢险车全天候备勤。各考点提前为外校午休考生落实平躺服务，安排心理教师值班值守，加强心理辅导，全力做好进场、离场、用餐及休息安排，营造温馨考试氛围。
1: 为进一步擦亮书香政协佳工作品牌，赋能东莞终身学习型城市建设，6月9日，市政协助力东莞建设学习型社会暨书香政协书画研习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开放大学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仪式并讲话。郑建民指出，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支撑东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满足千万人口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工程。他强调，要用心研习，发扬己和钻的学习精神，真正沉下心来投入进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艺术熏陶中修身养性，提升境界，要学以致用，将研习所得转化为谋划工作、建言献策的思维能力。围绕市委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在推动东莞文化强势建设中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把文化素养转化为履职能力。要当好表率，坚持带头学习、带头实践，把书画研习的热情延伸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终身学习中来，为厚植城市学习沃土、提升全民综合素养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推动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启动仪式后，广东书法院专家为学员们讲授了研习活动第一课。6月9日，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专业服务机构入库签约仪式在南城群众文化艺术馆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首批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现场集中签约入库，这是东莞完善涉外公共服务体系、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市谋划多时的企业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从架构筹建迈入实体运营、实质赋能的新阶段。
0: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RCEP 政策持续落地，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潜力不断释放，东莞大批制造企业出海拓市意愿强烈，但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跨境合规风险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跨境配套资源薄弱等难题。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立足全省5外联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坚决将健全境外企业综合服务支撑体系列为全市对外开放重点攻坚任务，由世贸促会牵头组建出海服务中心，锚定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链接全球建设定位，着力破解管企出海配套资源分散、专业服务零散的痛点。经过前期公开征集、多维度综合评审，本次共有100家综合实力突出、服务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入选中心首批入库名单，涵盖金融保险、法律仲裁、物流航运、会计税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10余个细分领域。本次活动旨在汇聚法律、 金融、财税、物流、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全链条专业服务力量，搭建政企、机构、企业三方联动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破解我市企业跨境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推动东莞制造业、外贸企业更好地深耕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1: 近日，东莞举办2026年世界认可日系列宣传活动，其中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南城街道举办。活动通过签约售标、主题宣讲、圆桌交流等形式，推动检测认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东莞优质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
0: 活动以检测认证与制造业同行为主题，现场播放主题宣传片，宣读第二批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相关文件及入选的检测认证机构名单，举行助力东莞制造业出海合作协议签约和售标仪式，开展检测认证行业合规要求主题宣讲，行业协会代表宣读自律宣言，企业代表与检测认证机构参加圆桌交流会。优质正义售标企业代表、广东印象派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胜利：
2: 有了这个资质以后，尤其是对我们拓展香港的市场，包括欧美的市场，这个是通行的。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企业里面，欧美的客户，包括东南亚、香港的客户，他们通过这个认证就可以选择到我们啊，这是他们选择我们的一个理由。
0: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检测认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检测认证服务能力，为东莞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检测认证机构超400家，各项资质能力超12万项。2025年行业营收达52.91亿元，同比增长8.4%。18家检测认证机构成为全市首批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3万家企业获得有效认证证书超12万张。东莞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秘书长鲁依玲：
3: 检测认证行业具有通过自身专业优势，帮助东莞制造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初心和行动。通过香港和广东标检，帮助东莞优品等东莞优质产品通过香港出海，我们进行了探索，今天取得了一点成果。下来，我们会员还将举办多场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国内外技术贸易法规公益培训，对制造业针对开展服务，实实在在的推动和制造业融合发展。
1: 一瓶饮料的生产日期、一盒药的追溯码、一个手机壳上的激光刻字，背后都离不开工业标识技术。东莞谢岗镇的永嘉工业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年为全球超2000家客户提供标识解决方案，堪称该专业领域的实力派。
4: 在该公司的设备展厅里，工作人员拿起一款产品包装，在 UV 喷码机前轻轻掠过，短短几秒，一个清晰准确的条形码便呈现在版面上。相比传统方式高速运转的 UV 喷码机，不仅省去了贴标的人工成本和标签物料成本，还彻底解决了贴标错位、私印对位偏差等品质问题。
5: 永嘉工业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芳：
6: 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呢，是在于工业标识和自动化的解决方案集成的能力。那我们为客户交付的其实不只是一台喷码机，而是根据客户的产线的一个实际情况，为他匹配的一整套的一个自动化的标识的解决方案，所以它是可以帮助客户做到降本增效，完成产线的智能化升级的。
4: 永嘉拥有油墨喷码机、激光打标机、自动化集成方案、PCB 智能文字喷印机四大核心产品线，年产能超2000台，每年服务全球超2000家客户，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覆盖食品饮料、3C 电子、新能源、医疗器械等众多行业。技术研发方面，永嘉拥有60余项专利及软著，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 ISO 9001及欧盟 CE 认证。近3年，先后突破深度定制安卓工业喷码系统、PCB 高精度智能文字喷印、DOVC 环保 UV 喷印等核心技术，持续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
6: 重点呢是会在深耕 PCB 电子等精细化的电子领域里面，把我们从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转向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方案的解决服务商这一块，然后还是会推动国产的一个高端智能化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为更多的生产企业呢可以实现数字化、自动化，包括绿色环保的一个升级。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2批。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截至6月10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3批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端午临近，迎来节前消费高峰，东莞市消委会联合广州、深圳、佛山等省内12个地市消委会共同发布端午专项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民俗出行、旅游消费、绿色过节、维权渠道五大重点，为东莞市民送上全方位接地气的端午消费安全指南。
5: 粽子、咸鸭蛋是端午必备的时令食品，也是节日消费风险高发品类。对此，省内12地市消委会特别提醒，选购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务必认准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线下商超或正规电商平台。广大市民需格外警惕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流通的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东莞市消委会提醒，此类产品多为来源不明的产品，生产卫生、食材品质无保障，一定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端午小长假带动周边游、民俗游、亲水游热度攀升，各类短途旅行产品热销。消委会提醒市民，选择旅行社、报名出游项目时，务必挑选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机构，签订规范电子旅游合同，明确行程、费用、服务标准等细节。无论线上网购、线下商超采购、旅游出行、餐饮消费，均需妥善留存订单截图、付款记录、聊天记录、消费合同、纸质票据等凭证，商家口头承诺尽量留存录音、书面记录，避免维权无据。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协商无果，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维权。值得注意的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12个地是已实现跨域投诉无缝对接，诉求无地域壁垒，全力保障广大市民节日消费合法权益。
1: 6月9日，备受关注的奇峰万象谷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东莞中心城区又一大型生态文旅综合体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0: 据介绍，奇峰万象谷总占地面积约500亩，坐落于东莞核心城区，位于城市地标奇峰公园南侧，依托其峰山得天独厚的山林自然资源与成熟的城区配套，旨在打造大湾区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旅新标杆。在业态布局上，项目涵盖全年龄段、全场景消费需求，构建集山野民宿、高端餐饮、清新疗愈、野奢垂钓、萌宠乐园、动力乐园、亲子乐园、军事拓展、水上游乐、自然研学于一体的一站式生态生活圈。项目将打造城市中心入则静谧山林、出则繁华烟火的沉浸式休闲度假胜地。项目建成后，将有望成为大湾区具有辨识度与影响力的生态文旅综合体，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市民休闲新地标。
1: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正式公示运河商场招租结果， 深沃商业管理苏州有限公司以每月133,940元的底价成功竞得东莞莞城运河商场承租权。这座陪伴无数东莞人成长的老牌国有百货商场正式迈入改造筹备阶段，即将以全新姿态实现重生，为莞城老城文旅商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5: 运河商场坐落于莞城运河之畔，于1979年动工建设，1982年

0: 年一月正式对外营业，鼎盛时期是东莞规模最大的国有百货零售企业。随着城市商业格局不断迭代，运河商场渐渐褪去往日繁华，于2002年正式结业，其闲置状态也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遗憾。据了解，本次对外出租的运河商场物业总面积达6697平方米，建筑共7层。按照工程计划，运河商场改造工程将于2026年8月正式动工。结合最新规划方案，改造后的运河商场将定位为莞城新的生活方式中心，着力打造融合城市记忆、本土美食、潮流生活于一体的特色商业空间。项目将设置东莞记忆展厅、东莞本土特色食集、多元生活体验区等核心业态，在完整保留场地历史底蕴与时代记忆的基础上，融入年轻化、潮流化元素，打造一处兼具老城历史韵味与人间烟火气息的城市活力新场域。
1: 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南城档案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其中南城阳光第六小学的师生们就走进档案馆，不仅参观了珍贵档案，还玩起了方言闯关游戏。
2: 在社桥档案文化展上，一张张泛黄的华侨证、出国护照，还有百年前的家书信札和银行汇票，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师生们还实地参观了档案馆数字化加工区、特藏库房，近距离了解档案整理、保管及数字化全过程。为了让档案知识以更生动、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家心里，现场还设置了南城方言对对碰、家庭档案知多少等闯关游戏。孩子们在游戏里学说家乡方言，学习家庭档案整理。
3: 学生梁雅婷：
4: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城人，原来我们南城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故事，这让我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

0: 过鲜活的方式，让尘封的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生活。即日起至6月12日，是南城档案馆的免费开放周，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往参观体验，走进档案，读懂时代。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2: 近日，管城、辽步、茶山等镇分别组织开展学生军训教官岗前培训，通过封闭式集训、严格选拔考核，进一步提升教官队伍组训施教能力。今年凤岗镇积极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全力提速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覆盖19个小区、247台电梯。本次电梯更新项目分两批有序实施，目前所有电梯已全部落实指标，完成下单生产，全面进入落地实施阶段。樟木头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以及热心市民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传递人间温暖，用滴滴热血点燃生命希望。为进一步优化城市道路景观环境，近日谢岗镇组织对振兴大道镇中心区两侧的行道树开展专项修剪与清理作业，消除因树木生长茂盛带来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第8届2024至2025年度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做法推介活动中，鸦片战争博物馆凭借原创展览《林则徐的精神世界》荣获最佳展示推广奖。据了解，《林则徐的精神世界》展览于2025年6月3日至10月10日在海战博物馆展出，累计接待观众约89万人次。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方案提出，南沙要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五大任务，明确了2025年和2035年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咁在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基础上，15/5开局之年，南沙方案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向重心推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将科创赋能与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并且加速孕育新质生产力，令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为推进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机制体制保障。那么4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那在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方面，一是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全国首个低空复合型风洞新能源循环利用平台落地投用。二是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成功举办大湾区科学论坛、港科大广27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三是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成省级特色集群，落地多项全国首例前沿医疗技术，深海智能装备实现商业化出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那么今年呢，是混进15/5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建设的开局之年，南沙将聚力方案落地攻坚，推动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落地实施，争取各类政策扩围赋能，强化创新驱动，提速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培育壮大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实体经济，深耕海陆空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盘活产业空间，集聚重大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3: 咁作为南沙建设科创产业合作基地嘅重要一环，喺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南沙方案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发展数字产业，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嘅核心引擎。2025年，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营收同比猛增超过30%，集聚超120家相关企业。咁近年嚟，南沙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建设国际数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嘅核心揸手，率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南沙区工信局信息发展科相关负责人李佳琪介绍：
5: 为了深入贯彻南沙方案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呢，我们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树港建设。该政策覆盖人工智能的要素供给、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其中呢有几条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企业反响好。一是呢聚焦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推出三券的补贴制度，包含覆盖算力使用的算力券、模型调用的模型券和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的语料券，切实解决企业用算贵、数据缺的痛点。二呢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人工智能软件的首版次、开源项目给予专项的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对企业参加人工智能全国赛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三是加快推动应用落地，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销售呢给予补贴，对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给予重点支持。那么为了确保政策的红利的直达快享，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宣讲加一对一辅导加一网通办的政策兑现的机制。今年以来呢，已举办了多场政策宣讲日的活动，深入到各个镇街园区，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发动了超60家企业申报政策补贴，其中初创企业超20家。同时呢，我们密切跟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启动了政策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支持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政策保障。在产业生态集聚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联盟引领、一套政策护航、一个基金助力、一批园区承载、一批企业带动、一批人才支撑的多元协同模式，全面构建要素齐全、活力充沛、协同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呢，依托实体化运作的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立足产业和创新，通过搭建政府与产学研用金的多方主体的协同平台，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创新要素的集聚，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为人工智能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升级。三是依托新组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覆盖产业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呢是支持庆盛先行启动区块、明珠湾片区聚焦人工智能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智能加的产业园区。五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开放交通、城管等领域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试验场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在低空经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应用，招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对港科广的孵化企业呢，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完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的发现培育机制。六呢，是积极推动产业人才的聚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的实训基地，用足用好国际化人才特区九条、青出于蓝、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等人才政策，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 OPC 创业团队落地南沙。
3: 随着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创业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创新成果正不断涌现。2025年，南沙在生物医药领域实现了多项全国首例治疗突破，正在成为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应用的第一区。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脑领域，南沙芯片一条街集聚了南沙晶圆、深越能等龙头企业，覆盖芯片全链条环节，形成以第三代半导体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另外，在去年南沙新增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7家，

0: 四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榜单，26家企业上榜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目标完成率居广州市首位，方创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在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创新枢纽之一。作为南沙方案落地后的首个重大科创教育项目，港科大广州与香港科技大学形成互补的学科设置，提供同一质量标准的学位课程，不单止是连接粤港科研资源的桥梁，更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独特模式，将实验室的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那这所高校究竟是怎样打破传统边界，令科创成果真正落地生根的呢？记者嘉韵日前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李世伟，来听下他的介绍。
3: 李校长您好，近年来港科大广州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
4: 首先呢，我们新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才聚集起来，所以在过去四年来，学校也在积极招聘有关老师跟学生。目前整个学校大概有370名的全职教师，大概有4000名的学生，其中3000名是研究生，1000名是本科生。所以在人才聚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每年的6月份举办一个科创嘉年华，把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同时跟外面企业或者是资金能够对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效。另外政府也为港科广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场地，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粤港智谷，那边港科广就取得大约20000平米的场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孵化器。目前已经有大概将近200个团队在那边取得场地，进行各种的科创活动。另外政府也跟港科广取得协议，然后我们最近几个月来呢，就有一个叫做先投后股的这样一个政策，鼓励我们港科广的科研团队能够积极的从事创新跟创业，由政府跟一些基金代表合作来投资。如果说投资到最后并没有走到下一轮的资金的引进，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科研项目，那么它只要按照科研项目的一般要求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导致下一轮的资金引进，就往创业的路上再往前推进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先前投资的金额呢改成股份，然后继续往初创的公司来进行投资跟引导。
3: 学校在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还形成了怎样的机制和局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4: 我本身是担任分管研发的副校长，那么我的职责呢就是推动科研，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科研力量为产业界做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识转移副校长的办公室，目前是由协理副校长熊辉教授来主导，他那边主推的就是有关创业相关的活动。所以科研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股的，一股是直接对产业做出贡献，就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也让我们的技术获得实践。另外一支力量呢，就是说老师跟同学们他们对自己创业有兴趣，那么就由我们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来进行推动，辅导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时跟资本对接，各方的鼓励跟政策的倾斜，让他们有比较宽松跟适合的土壤能够成长。
3: 南沙方案提出要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等。 港科大广州在这些重大

0: 平台建设当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呢？
1: 学校是规划了四个重点的科研方向啊，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工程跟可持续发展。在四个战略方向之下，我们已经设立了4+1个中央实验室。加一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我们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二期建设，大概在2028年完成之后呢，它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海洋动力实验室，对海洋动力城市、深海科研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科研力量。另外就是在低空经济方面也是推动得很快，我们最近在跟南沙的国际中心，还有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在谈合作。进行的一个叫做沙盒 X 的一个项目，我们用沙盒的形式来演示低空经济当中物流运。

0: 在吸引高端人才聚集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1: 首先就是要把人才聚集过来。整个学校的规划呢，是应该有800名全职的教职员。那么这800个高端人才呢，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从世界各地招聘来的这个高端人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力量。另外呢，就是在学生方面，整个学校规划在满载的时候呢，是10000名学生，其中6000名是研究生，4000名是本科生。6000名的研究生当中呢，4000名是博士生，2000名是硕士生。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股非常巨大的人才力量。那么老师加学生就有1万多人，就可以带动我们在南沙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的科研活动。我提出一个港科馆的愿景，叫做万千百工程，怎么样理解的呢？在未来10年当中，我们港科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我们要引进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科研项目，我们要让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南沙落地，这就是我们港科馆的万千百工程的愿景跟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近年嚟，随住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建成开学，环港科大广州创。

0: 汇聚近400名企业家与科学家，形成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海外高水平大学 STEM 博士人才驿站总站、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为高端人才提供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区内重要产业载体，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已经入驻超过200几家企业，实现营收超150亿元。嗱，呢度唔单止有港科大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更涵盖咗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为青年人才搭建创业就业嘅合作平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运营负责人黎子才。黎生你好。嗱，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园区之后啦，咁粤港智工系点样联动高校开源资源去助力科研项目快速落地同埋成长嘅咧？
1: 咁我哋嘅核心咧系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呢个重要核心，构建呢个零距离嘅产学研联动体系，俾到高校嘅科研资源啦去精准下沉，同埋高校赋能我哋嘅项目成长。咁首先系我哋嘅空间嘅物理联动啦。實現科研到轉化的無縫銜接，園區到港科廣就只有4分鐘的一個車程，基地一期大概是有10,000方，二期已經擴增到差不多有20,000方的一個面積了，專門去打造適配硬科技項目的中試車間、研發實驗室和辦公空間。我們自己和港科大香港科英東研究院亦都共建了孵化平台，教授團隊可以直接帶著項目帶設備入住的，咁學生嘅創業團隊咧，亦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咁同時咧，就係可以節約到呢個場地對接、空間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從實驗室到呢個產業化，實現一個零距離嘅過渡。咁其次喺資源互通方面咧，打通技術到人才到設備嘅全要素壁壘。一方面，我哋開放咗港科大嘅40多個跨學科嘅實驗室、高端科研嘅設備同埋90多個教授團隊資源，我哋嘅園區企業係可以預約使用呢啲精密儀器，同時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對接呢啲專家顧問團隊，去解決到中小企業研發喺設備貴啦、技術短板等方面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聯繫廣科廣嘅師生加學生雙創模式，建立起高校導師加產業導師雙導師嘅機制，為項目提供技術指導、市場對接雙重賦能。同時依托港科大的雙校互補優勢，我們亦都去同步鏈接香港清水灣校區那邊的一些科創資源，推動科創項目在南沙落地轉發。最後就是全週期服務互航，幫助項目加速從零到一再到 N 的一個模式。我們聯同港科廣搭建項目篩選、概念驗證到孵化加速，最後產業落地的全鏈條服務。前期咧會由學校嗰邊去做一個優質項目嘅篩選同埋項目研判，咁園區呢邊咧主要就提供孵化空間、創業培訓。中期之後咧，我哋去幫助佢對接創業投資同埋產業投資基金，去解決初創企業喺融資難呢方面嘅問題。咁到項目後期成長嘅階段咧，我哋會聯動南沙區產業嘅資源去助力項目去對接市場、擴大產能，實現呢個科研出成果、園區促轉化、產業反哺科研一個良性循環。
0: 咁依托港科廣嘅科研人才同技術儲備，再疊加南沙嘅區位政策、產業配套等等嘅優勢，咁園區可以為港澳科創團隊提供邊啲獨有嘅創業支撐咧？
1: 有幾方面嚟講啦，第一咧，我哋呢邊有一個獨有嘅叫做高校科研直連嘅支撐機制，咁主要係幫助技術人才零壁壘咁去對接相應嘅資源。咁港澳團隊咧，仲可以通過共享港科廣嘅全球頂尖科研資源，去實現對接港科廣嘅90多個嘅一個國際一流嘅教授團隊啦，同埋呢個實驗室啦，同埋高端研發設備，去解決技術攻關難題。同時咧，去優先吸納港科廣嘅優秀畢業生、科研人員去加入團隊，享受南沙港澳人才補貼、執業資格同埋技術認證互認嘅等方面嘅政策。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傳承咗港科大導師加師生嘅一個雙創嘅模式，幫助港澳嘅團隊去適配專屬嘅佢哋嘅技術導師，去實現呢個技術難題當場解決人才嘅需求，快速補給嘅一個需求。咁第二啦，南沙亦都有獨有嘅政策，園區亦都有我哋一啲優惠政策去進行一個雙重政策嘅疊加紅利，咁去降低創業嘅成本嘅。一方面可以享受

0: 沙作為國家新區、自貿試驗區和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的三重政策疊加，港澳青年創業可以申領他們的企業落戶和成長獎勵，包括有其他的一些創業擔保貸款和貼息等等的一些政策補貼。第三點，我們亦都有港澳專屬的青年服務，其實這方面就主要幫助我們來到這邊的一些港澳的團隊、人士或者是就業者去解決他們後顧之憂的。我們打造了一個叫做一站式的港澳青年創業服務平台，提供他們的衣食住行和公司的註冊、登記、外匯結算、人才落戶、子女入學、住房保障、等等的全流程服務要素。同時我們都常態化地去舉辦一些港澳青創的嘉年華、創業大賽和一些社區的活動，幫助他們去更加好地連結全球的投資機構、行業資源和社區資源，去幫助他們的團隊更快地去適應南沙創業和提升他們的項目影響力。
1: 未來園區應該如何去深化與港澳科創力量的全方位協同合作，持續釋放技術、項目與人才紅利，吸引更多港澳青年來園區創新創業呢？
0: 我們有幾個機制，第一，去深化我們的政校企的協同合作機制，構建一體化的創新生態。我們其實亦都與各科大去建立了非常常態化的一些會議機制，統籌科研規劃、項目孵化、產業落地和人才培養等等的一些工作，去深化我前店後廠的模式。港科廣就作為前店負責技術的研發、項目的篩選、人才的培養，咁園區就會作為後廠的一個 backup， 去負責空間的一個提供、產業孵化、市場對接、資本賦能，去實現研發在學校但轉化在園區，產業實際在落地在南沙的一個閉環的發展。第二就是強化人才共享服務，打造港澳青年的一個人才聚集高地，開創創業實訓營、技術研修班、推行港科廣的學生實習加就業到創業的一體化計劃，幫助學生提供園區的企業的實習崗位、就業的綠色通道和創業的孵化支持服務，去吸引港科廣和香港那邊的一些優秀畢業生來到南沙扎根於南沙。第三點就是強化品牌引領和資源聯動，擴大大灣區科創的影響力。一方面就聯合港科廣每年去舉辦港科廣的科創嘉年華、InnoTech 等等的一些主題活動，邀請全球的投資機構、行業專家和龍頭企業參加，為港澳的團隊搭建這個展示交流、同時對接產業合作的一個平台，亦都是提升我們園區和港科廣科創品牌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工作。另一方面，深化和港澳和其他高校的合作，共建離岸孵化基地，將港澳的優質科創項目引入來廣州，同時推動園區一些成熟的項目需要全球化項目走出去，去形成一個港澳研發南沙轉化全球市場這樣一個跨境科創合作模式。希望亦都通過這樣的我們一些服務或者我們的平台，去吸引到更加多的港澳青年來到南沙，在這裡追逐他們的創業夢想，去成就他們的創新事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主持人曹陽。南沙以創新聚人才，以人才促發展。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持续推进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工作，构建起了服务青年的立体网络。为了令人才安心扎根、轻装上阵，南沙推出全周期人才政策，全日制本科至博士新落户者最高可获3-12万元的补贴，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出全球青年人才实习实践计划、博士粤粤团、港澳青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等，为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及实习补贴。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同时亦都是南沙一家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锦华。

0: 南德政府可以補貼一半，所以佢哋係實習生方面可以減少一半嘅成本。然之後租金嘅話，補貼基本上係所有嘅租金都補貼，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業管理費之類嘅。人才公寓係有補貼嘅。
1: 如今，陈锦华正带领团队深耕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谈谈点解选择喺南沙创业。佢话呢度唔单止拥有得天独厚嘅政策优势，更能为产品提供完善嘅供应链。
0: 我哋公司嘅业务就系一个具身智能嘅机器人，佢可以喺建筑或者桥梁嘅立面帮助工人去做一啲粗重嘅一啲嘢，譬如检测啊、清洗啊，或者安装一啲模块。法国南沙呢边嘅场地相对系比较平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到啦，就比较快咁样加速我哋嘅研发。譬如一啲机械嘅硬件，呢啲嘢一般就会喺东莞地区比较多，佢哋系加工嘅速度又比较快。譬如出现咩问题，佢返修嘅速度又比较快，测试嘅场地都比较多。我哋产品做完之后啦，喺南沙就可以快速生产啦。
1: 人才往来嘅双向奔赴，令南沙成为港澳人士逐梦圆梦嘅热土。喺呢度，每一份才华都能揾到绽放嘅舞台。今年以嚟，南沙将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升级至248项，其中港澳台证书112项，符合条件嘅港澳专业人才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打破人才流动嘅制度壁垒。全区已建成19家港澳青创基地，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撑。目前南沙已聚集1.1万名港澳居民，从港澳专业人士到青年创业者，都能够喺南沙实现人生嘅价值。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嘉允、记者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9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早晨有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体重上的数字，对，因为体重秤我很久没有称了嘛，我以为它坏了。我觉得是时候去一趟那个久违的地方，健身房。你知道在家练还是不行，主要是没有人这个强迫我们，没有那个教练管着你啊，你就容易怎么样啊，你就是很多时候容易消极怠工啊。通常在器材上面摆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运动完了。但是呢，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又因为就是很多原因呢啊，包括你健身房它有的时候还挺尴尬啊，所以实在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去这家健身房了，要不呢就是在另一家去办个健身卡啊，就最近是主要是你办了健身卡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健身房就升级去了，就关门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健身的时候遇到什么最尴尬的事情，健身遇到的尴尬事儿啊。这个说起来真是搞笑啊，就遇到很多尴尬的事儿，还好这件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好了，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健身遇到的尴尬事儿。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石路从镇田南路到四连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4: 最尴尬的事儿，邹鹏说，大概某一次健身房啊，去健身，有两口子吵架了。健身房吵架呀？一个胖大妈请了私教，正在训练的时候，她老公上门说她浪费钱。事实证明，大妈训练成果了得，一把就把她老公摁墙上了。哎呦天哪，这看得津津有味是吧？小马说了，撸铁的时候教练说，你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发现肚子上都有线条，到了中午吃饭就没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啊？然后小马说，我明明心里想的是应该加重量管住嘴，结果张开嘴说的就是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照镜子。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出这个叫什么线呢？啊，人鱼线。我马甲线我也不介意。

查无此人说，关于脸盲，我第一次去健身房没见过教练，从此一直没有记住教练的脸啊，哪怕到了第五节课我还是到了发微信让他来找我，结果其实他就在我旁边等我喊他。哦，是这样子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常啊？这脸盲症我不晓得，这个脸盲在医学上面有没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医学名词叫脸盲哈，就是你看见人家这个脸那不是失忆吗？对吧？哦，我突然间反应，他肯定医学上没有脸盲这件事，应该是失忆啊。那你这查无此人，你这个名字也很失忆啊啊！笑一笑，十年少。这个换说什么？换衣服到了一半的时候，把手环给锁柜里了，手机也在里头。我一直在想，谁可以救救我？他那个衣服那个手环，他应该是工作人员是可以拿着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手环来开的吧？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出现你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还挺多见的啊！因为我经常干这事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5: 身上着火
4: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聚光灯调节完毕，
13: 定点光区就位，
12: 麦克风调试正常，
13: 主副机位预备，
12: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2: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5: 氛围、
13: 舞美、
12: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7: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健身房那些事儿，其实健身房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为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当你在跑步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妹子，全程在打酱油，反正呢，你可能也不在意，但是呢，就是说没一会儿呢，可能这个妹子就可能会怎么样啊，给你搭讪了，啊，我就遇到过一次啊，一个妹子没一会儿过来让我停下啊，我在跑步，她就让我停下，我就停下了啊，我正准备用帅气的姿势迎接她的搭讪的时候，她就上了我的跑步机，拍了2张自拍，拍了拍我跑的里程数，然后走了，留我在那里就是在跑步机上凌乱，什么意思啊？这是云跑步啊？哎呀，就是为了发朋友圈，你看今天我有运动哦。不是我没有跑步机有魅力，是我没有朋友圈有魅力。

想起第一次去一个健身会所去游泳啊，穿一大裤衩背心儿啊，拖鞋就跑过去了。结果呢，泳池换水还没法游，心想不行就去器械区玩玩吧，推推铁啥的是吧？哎，刚好也没练过，试试好不好玩？我一朋友是经常健身的啊，去了这个器械什么的，哎呀，非常的轻车熟路啊，自己玩去了。我就转悠几圈，我想着还是跑步机好伺候啊，这玩意儿没问题啊。你要不举那哑铃举不起来，还显得自己特别的那个是吧？哎，往上一站就开始发现怎么，哎，速度太慢了，就两只脚踩在架子上按加速啊，感觉速度貌似可以往传送带上跳了啊，人直接飞出去了，拖鞋都没剩。那我就特别自然的爬起来，然后光着脚啊，走过所有人的目光，让他把鞋还给我。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来吧，咱们言归正传啊，再聊聊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啊。大家伙都知道，员工不接电话，老板会怎么样呢？会比较着急。但是呢，那一着急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接电话？你再不接电话，我报警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以为只能发生在什么呢？只能发生在口头上，但是真的发生在现实中了。最近浙江省一家炸鸡店的老板张先生求助警察叔叔，说他一名员工叫什么呢？叫小黄啊，平时独居，平时呢也从不迟到。出于对小黄平时为人和工作态度的这个关心啊，张先生就有点担心，说小黄怎么还不来呢？这不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呀？所以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就找啊找啊找，就给在家里敲门也没人接，没人开，所以就这警察叔叔就最后找房东钥匙打开之后，哎，小黄晕倒在地了。这医生呢就判断小黄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空气啊就不流通，所以导致中暑了。这个幸亏发现的比较及时，没有酿成大祸。经过诊断呢，目前小黄已经没有大碍了。所以说，你说靠谱的员工遇上了靠谱的领导，加上警察叔叔出警神速，哎，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我看完之后，我的小心窝我就至今还暖暖的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是对立的啊，只要彼此真心啊，就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和谐相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丹丹主要跟大家推荐都是一些家装类的，其实推荐的很多好物，大家我觉得是可以避坑的，
5: 嗯
4: 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以种草的一些好物啊。那我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些科技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特梅普就说了，就很同意我说的这个智能手表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
5: 是的，
4: 就这个还是要分人啊，这还是要分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真正需要这个东西。
5: 对啊，墨珠子说我会带两块表，一手带机械的，另一手是智能的，然后看时间比掏手机方便，接电话用耳机，我不习惯手机不离手，很多路人就是边看手机边走路，有的过马路也照样看，太危险了。哎，这点提示的特别对，
4: 嗯，啊，但是这个一个手带一个手表还挺豪横的，
5: 啊，带一个就带一个手腕上，
4: 对，一个是电子挂件，一个是机械挂件，
5: 就特别好，带两胳膊，也不是不行，
4: 也挺好的，也挺，因为功能性不一样嘛。就是我看过很多人，就是我说这个带机械手表，
5: 嗯，
4: 就我就喜欢，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
5: 嗯嗯嗯，
4: 我就喜欢这种机械手表的质感，而且我觉得它稳定靠谱，就是它走时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智能手表没电了，那我还是可以用这些带。弄时看时间的，
5: 你要看那贵的一塌糊涂的，不都是机械
4: 手表？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是哎，你看我这个今天戴这块表，对吧？特别特别好，对吧？也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说？这
5: 你想说什么？哎，现在就大家各取所需好了。
4: 自我感动，自我感动。
5: 嗯，好，哎，老顽童零八零零说，前两天买了一个小型的折叠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和袜子，还不占地儿。嗯，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折叠洗衣机啊，就市面上应运而生了很多这种小型的各种各样的洗衣机，
4: 对，特别
5: 多洗鞋的。洗内衣的啊，洗袜子的，还有手动的，还有什么便携的。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小型的这种洗衣机是什么样的感受，
4: 包括买回家之后到底好不好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5: 对，
4: 其实这个东西在刚问世的时候我特别想买一个。
5: 买了吗？
4: 没有，忍住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人啊，
5: 嗯，
4: 就觉得包括洗碗洗衣服这个事儿是一件又累又难的事儿，而且还每天都要干啊，
5: 得是有多懒啊。
4: 不是我就说嘛，就这个是加引号的，其实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可以扔给洗衣机，因为现在都是全自动洗衣机，但是呢你像内衣内裤的这些比较贴身的衣物，你就觉得和外衣一起洗还是有些那个不太卫生或者干净的。
5: 手洗呢？
4: 就是手洗嘛，就是手洗。手洗所以才累嘛。
5: 哎，不过确实就是像这种小型的折叠洗衣机啊，就是包括我也看过什么洗鞋机什么的，也确实是比较适应一些朋友的，就他那个上班时间就比较长，然后包括加班回家也很晚，就真的哪怕多花那么三五分钟就干这个事情他也不想干。
4: 是，但是这个究竟好不好用我还
5: 真
4: 不知道啊，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不太占地方，
5: 嗯，
4: 但是也不小，
5: 对，
4: 就那个东西也不小。然后呢，
5: 嗯，
4: 也有那种特小的，甚至还有那种折叠的，就是它是一个，
5: 嗯嗯，就零八零零说的嘛，
4: 对，折叠的那种桶也不占地儿，但是就你因为它小，你就不知道它功率好不好，
5: 哦，
4: 功率够不够大，就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衣物啊，包括内衣啊、袜子啊清洗干净。
5: 你看，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零八零零和五七二幺都说折叠洗衣机好用啊，那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都说还不错，那大家可以入手，而且它价格应该也是不高的，
4: 对，
5: 嗯，
4: 就是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
5: 对，应该不是很高。
4: 啊，这个，那我也考虑一下，
5: 可以考虑一下，
4: 啊，
5: 就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4: 嗯，
5: 如果你说我就是单身，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衣服要洗，我觉得你就可以就是自己洗了，对不
4: 对？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娇娇给我们台有推荐的吗？
4: 嗯，我来再跟大家推荐一些还是这个属于电子类产品吧。就像之前跟朋友说了，就是我最近也是在家中买了一个就是高速吹风机
5: 啊啊啊，
4: 就其实因为之前也就是我说的也一直想买，但是一直也没有入手，因为觉得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用，头发又短，就觉得用普通吹风机也可以。但是后来换了之后发现确实感觉不一样。因为这种高速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大品牌的，有这种国外品牌的，也有国内品牌的，有些其实价格并不是也不是特别高，但它这个就是它的工作方式跟传统的这种吹风机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吹风机其实就是有一个风扇，然后
5: 慢慢的给你烘干的，
4: 然后

0: 是一个电阻丝加热慢慢烘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伤头发。
1: 对，
0: 就是它是把你的水分就直接给你烘干的，相当于是烘干的。因为有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吹风机，如果你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或者是一不小心
1: 很烫，
0: 很容易烫到啊，然后包括容易烫到头皮。但是后来换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发现它是因为它是高速马达带来的这个风，然后把你的这个头皮上或者是头发上的这个水分带走，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传统的那种炙烤或者是烤的那种方式，高温的那种方式会更健康一点。
1: 我是单纯觉得它吹得快，
0: 对，
1: 因为我头发长嘛，然后厚一些又、
0: 男生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几分钟就吹好了，但是 女生 尤其是头发多的要吹好久。但是那种传统的吹风机我觉得就是效率会低一点。
1: 而且你知道我给我们家狗狗洗澡的时候用高速
0: 吹风机，这个也
1: 非常快。
0: 对，这个也很好用。就是你在家跟宠物洗澡你就不用再去宠物店了。
1: 对，
0: 因为宠物店的那种专业的
1: 那种大的洗叫吹水机，
0: 对，它就把宠物扔到里面，然后也是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也是高速的这个马达带动这个风来流动啊，然后但是挺贵的，对吧？但是你有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其实就自己在家也可以，
1: 但就那个毛满天飞，
0: 也可以帮这个宠物洗澡。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包括刚刚也有朋友推荐了，就是如果最近有比如更新换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单纯说就是为了说我已经有一个了啊，某品牌的还想换一个更好品牌的，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1: 对，哎，那就着你的说的这个三 C 产品，我也推荐一个吧，因为我买三 C 产品相对少一点。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了自己拍视频，我会录一些就是跳舞的视频啊，或者给我们家小朋友录一些跳舞的视频。我买了一个可跟踪摄像头。什么叫可呢？就是它其实是手机支架类型的，但它这个手机支架的底下是一个摄像头，就是它会把你的，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会晃一个黄灯，你就这样前面的时候，它就会识别你的人脸。你在跳舞呀，或者去移动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自拍杆一样立到你前面，但是你的移动范围它就会跟着你一直走。
0: 哦，它就是就像很多相机的自动跟焦功能
1: 一样。对，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好用，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自己录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难免有的时候就出它这个话了，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竖屏嘛，
0: 是
1: 竖屏很窄，但是它就是你移动范围再大它跟得很快。这种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从这个某一个 vlog 博主里面种草的。
0: 这个东西贵吗？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1: 不便宜，
0: 对吧？它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GoPro
1: 没那么贵，
0: 360啊等等，你看它是专业的这种运动相机，它是跟这个价格差不多吗？还是会比它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就是600多块钱。我记得我是在活动买的，好像是600出头，还是500多块钱？
0: 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1: 但我就是说，要跟它什么100-200这种比，还是稍微贵一点的。但是它确实还可以。
0: 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就是你也别图太便宜。就是如果你图太便宜，而且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录制视频嘛，为了出作品，如果太便宜的话，这个画质是不是也不太能够保证？
1: 它其实画质是你的手机画质啊，它是用手机拍，它底下那个摄像头是只是为了跟踪用的。
0: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说就是它是传统的运动相机，
1: 不是，
0: 只不过它就是帮助一个辅助的功
1: 能，它就是个手机支架，它底下带了一个这样的摄像头而已，所以就是它也可以手持，它也可以支到那儿。那这个东西就完全要考你有没有这个适用场景。如果你说我又没有什么要拍视频的需求，我自己移动也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就用。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自己完成作品，我要知道那儿用我的手机支架，它真的很好用。
0: 对，我刚刚单说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厂家出现了那种便携式的移动的拍摄工具、
1: 不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有些大，其实大厂的很多，就当然拍摄效果是很好的，甚至都可以达到电影级，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适用场景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拿一个就是骑记录式，或者是比如现在有很多骑自行车骑单车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类似我们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就可以选择那种，其实也不贵，就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然后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吸在，因为它有一个磁片，可以吸在你的衣物上，然后包括吸在其他的背包上啊，或者就像刚刚说的，有这个拍摄需求的，可以吸在这个支架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1: 对，
0: 记录生活的东西
1: 是啊。然后中国红说了，他近期入手了一个无指袜，就脚上有些问题的时候，无指袜就可以防摩擦。就减少那个疼痛感。
0: 你知道这个五指袜我也穿过，
1: 你觉得很怪是吗？
0: 对，我觉得就它让我的脚趾无法并拢，我就觉得
1: 你感觉我的五个好朋友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会孤单。
0: 对，因为当时我还真思考过，我说这个东西它的适用场景是什么，我没想明白。这位朋友说的可能还真是，就是如果你脚上比如说 破皮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啊，怕传染或者是怕疼痛，
1: 嗯
0: 啊，可能会有效避免一下。
1: 啊，对，还有他就穿那种拖鞋的时候，就是分趾拖鞋的时候，
0: 啊，对，夏天的那种人字拖，
1: 嗯，
0: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拖鞋，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包括像我记得，你像木屐的那种专门的袜子，好像也就是那种分趾袜，但是它不是五个指头都分开。
1: 嗯，对，嗯，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这个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吹风机，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说牌子了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0: 对，但是我跟大家推荐，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的一些品牌还就是我。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性价比很高。
1: 不是您说的那个国外的品牌，那个国外品牌非常贵啊。
0: 对，
1: 阿俊说了，他在这个某音上面买了这个两袋新疆灰藻，哎，发现吃完了之后对这个睡眠好像还有所帮助。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期睡眠的这个专题哈，就是这个医生跟我们的说法是，其实对食物它是作为辅助的，它可能有一方面会帮助，但是你要如果真的遇到睡眠问题的话，还是大家要去求助医生来去解决。
0: 不，我觉得阿俊的这个有助于睡眠是吃饱了。
1: 就吃好了，就
0: 吃好了，想睡觉了。
1: 好吧，好吧，也行啊。
0: 对啊，包括阿俊问的这个吸附式充电是什么原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磁吸，然后无线充电结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啊，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1: 对，
0: 很多手机上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像对，我接下来还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属于三 C 类产品的吧。
1: 嗯，
0: 就我最近入手了一个，就是还是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反正我的手机是带这个刚刚说到的磁吸的功能的，然后就买了一个，因为传统的支架都是给它夹住，或者是给它拖上，你在一些比如说急转弯或者是急加速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就掉下来，
1: 对
0: 啊，不太牢固。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带磁吸的这种手机支架，然后它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折叠的，它折叠在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面上，当你用的时候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把手机往上一放，就吸的还是挺稳的，而且。就是怎么说的，这种磁吸的方式会比你传统的那种，哎，用这个夹的那种手机或者用托举的那种手机会更有科技感，就是啪一下你就感觉哎很有科技感。
1: 我跟你说，科技感都还是其次，
0: 但确实很方便。
1: 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把那手机往里插的时候，它因为转弯它掉下来，你往里插的时候
0: 特别不安全，
1: 非常不安全，因为你一边要看这个一边你要掌握方向盘，那磁吸它就很方便，
0: 是就掉了，你拿下来直接再放上去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大家来推荐的，正好刚刚阿俊问到了这个吸附式充电的这个原理啊，就现在就是磁吸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还是挺好用的。
1: 对，好，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

0: 的呀，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1: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2: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5: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日用百货的这个序列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有做家务，然后或者有些家居生活类的东西，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很便宜但是确实很好用的东西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洗鞋啊？就是你刷鞋一般不都是刷子，要么就蘸点洗衣粉，要么就蘸点洗衣液，要么就搓点肥皂在上面然后去刷鞋吗？但不管你哪一种方式，你都是需要拿着你的刷子再去蘸，对吧？或者去倒，很麻烦。然后你就在网上，就各个平台都可以，你去搜索什么呢？你去搜索这个叫做，我看看啊，名字叫洗衣液鞋刷。它的那个鞋刷的头啊，它有一个带一个类似于像储藏袋的一个这样的空间，你把洗衣液可以倒到里面，它有一个按键，按一下它就会直接出一些洗衣液在你的刷头上，你就直接去刷，它每次出的量不是很多，然后刷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用完了你再按一下，它又会出一点洗衣液，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块钱啊，就是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就解决了我有去洗鞋的时候要单独去蘸洗衣液或者倒洗衣粉的这样的方便。
4: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洗鞋或者是刷一些东西的时候倒多了，
5: 对，
4: 你有些东西比如说你的白色帆布鞋，对吧？啊，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
5: 是的
4: 这个清洁剂，如果清洁剂过多了，其实对于它的会加速它的氧化，就穿不住了。
5: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能够控量还是挺好的。
5: 是，这是第一个我用了，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第二个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在生活中能用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东西总会坏嘛，比如说我们家还有小朋友，他那个玩具的小零件特别容易断，比如说奥特曼断个胳膊呀。然后这个哪一个什么大吊车就断了一个腿儿啊，
4: 你又得给他买新的。
5: 对，你会发现你断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废品。
4: 对，就是要买新的了嘛。
5: 但是就是你它这个断的有时候接点特别小，你用那种普通的这种接那个胶就粘起来不方便。这时候呢，我就在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去搜一下，叫点胶针头。它那个头就像针头一样特别细，它后面可以直接带着你的胶，然后一挤它那个针头前面就出现一点点的胶，然后你就用这一点点的小面积对着那个玩具的那个接面去点，就能精准的点到那个接面上再去粘，哎，特别的好用
4: 啊。就是
5: 真的好用，
4: 我在想，就是变成了给这个给自己省钱的一种方式。
5: 对，因为那它又没有其他的坏的地方，而且你看，我跟你说，你要买什么变形金刚或者一些手办，它非常贵啊。但是它那种地方，你要如果用那种相对大头的胶去粘，不好粘的。
4: 而且你如果用大头的那种粘的话，一是容易粘到手上，
5: 对。
4: 然后我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些玩具，我自己粘的时候就会发现粘着粘着。一
5: 个
4: 本来还挺好的，
5: 手指都硬了。
4: 对，一个本来还挺好的玩具被粘的七零八碎的，然后或者就是那个胶面特别的难看，你也就不想要了。
5: 是的，
4: 但这种其实还是挺好的。
5: 这个也非常非常便宜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点胶针头。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很细小的这样的粘的东西的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啊就可以了啊，又便宜又好用。我推荐的是不是都非常实用？
4: 对，那我接下来也推荐一个便宜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
5: 好呀，
4: 其实还是跟电子产品相关的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呢？叫定时插座。
5: 什么叫定时插座？
4: 就是它可以定时，然后就是，
5: 哇，解释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4: 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旋钮，它有点像那个你平时煮蛋的时候的那个定时器一样。你把它旋到，比如说冲2个小时，你选到2个小时那个按钮，然后把它插到普通的插座上，然后它会再接出来一个插头，然后你比如手机充电，然后把它插到上面，充到2个小时，它。

0: 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就是它就是在设置上会有一个这个小，就是加了一个小的设置的功能，就是到时间它就自动断电了啊，比你这个手机包括 iPad 或者是笔记本。
1: 刚其实从上半时段到现在说的都是在家用百货啊，不管是三 C 产品一或者什么，它都是这样用的啊。然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两个就尤其是我这边准备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跟个人护理有关的啊，就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过敏啊，啊，太难受了！今天就要上午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过敏药，
0: 对
1: 吧？
0: 我得赶紧给我找一个纸巾啊！
1: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有鼻炎或者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时候，除了吃过敏药、打脱敏针或者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脱敏治疗之外呢，其实医生经常会大家去推荐干嘛呢？洗鼻子。就是你会去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然后一开始呢，我是用那种海盐水去喷，我发现它不太好用，然后洗的不是很舒服。我就在朋友的推荐下去买了一个电动洗鼻器，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就电动牙洗水牙线，它这么一个长的。然后电动洗鼻器它有三档，我买的那个它有低档、高档和脉冲模式。脉冲模式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然后它的那个出水量是很匀的，不会让你像你手动那种挤鼻子一样刷挤特别多，让你一下不舒服。它是很匀速的帮你去冲洗你的鼻腔
0: 啊，它有一个电机，就跟我们说冲牙器
1: 牙刷
0: 一
1: 样，
0: 它就能选择模式。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就会一直去，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全家现在都在用，而它可以不同的头，就它有，比如你一家三个人就三个头，它可以去替换
0: 啊。
1: 然后就小朋友对它接受度也很好，但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你的过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你每天晚上去清洗一下你的鼻腔，你真的会舒服很多。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试试，
0: 试一试，
1: 哎，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也不贵。
0: 然后这个洗鼻器其实特别适用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你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土，包括你在呼吸的过程当中，鼻腔当中也是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就不舒服啊，就老觉得自己鼻子土腥味很重。
0: 尤其是你这种大的雾霾天，原来大的雾霾天的时候，你回家一擤鼻涕你会发现黑黑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光靠自己来擤的话不太能弄干净，
1: 对，
0: 所以说来洗这个洗鼻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1: 对，大家也不要经常擤鼻涕，因为你擤的时候它对你的耳膜和你的耳道也会造成影响。那之前就是我们就擤鼻太厉害，造成中耳炎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种洗鼻器啊，就是普通人也能用啊，它也能用，因为它都海盐都配比好的，你可以直接用就可以了，还是挺好用的哈。
0: 7710说有空用热水熏一下也可以。
1: 但如果鼻炎患者真的不行，
0: 就是它熏不进去，
1: 对，就不行，
0: 其实
1: 非常难受。
0: 其实可以用完这个洗鼻器清洗完之后，再用热水去进行浸润一下自己的鼻腔。
1: 反正就让你自己的是，就这过敏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嘛，就是尤其是春天的这种过敏源，就是尤其是什么杨树啊这种各种植物啊花粉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对不对啊？然后在最后吧。就还是我这边再推荐一个，就是还是跟过敏有关，就或者你的皮肤就是换季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就爆皮啊什么的。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 B5 修护霜，品牌不说了啊， B5 修护霜。如果你最近皮肤很干，你晚上用它厚敷，就涂得厚厚的敷到脸上，15分钟之后把它擦掉，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敏感会有一下的缓解。它没有任何功效，就是来让你舒缓，让你的过敏能缓解一下的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也是比较好用的。好，我的推荐结束了。
0: 那接下来我来继续来推荐一个，就是我经常会，也不是经常吧，就是跟刚刚丹丹说的一样，是个人护理的一个物品啊。刚刚除了洗鼻器之外，我还买了那个洗眼液。就是专门的那个洗眼睛的、那个。
1: 赶紧要给你科普一下，不要用它了。
0: 但是就是它会让，就是是有一些，就但是它会让自己的这个舒服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这个用完之后确实感觉会，就是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担忧，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浸润眼睛的嘛。
1: 对，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有跟专门的眼科医生连过线，然后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还能洗出一些好像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啊。就这种洗眼液其实它是不好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样的沙尘天气眼睛不舒服的话，推荐大家买什么呢？人工泪液
0: 啊，
1: 就买人工泪液，也不要买任何的眼药水，它让你的眼睛就是会湿润一点。洗眼液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就不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你把你的眼球整个浸泡在里面，其实对你的眼睛会有额外的伤害，所以其实还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去买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0: 哎，那我也是被这个被
1: 对，就是如果你说我的眼睛特别痒，一就吃过敏药，二干涩酸钠，就是正经的这种过敏可以用的这种滴眼液也是可以用的。对，
0: 行，那回去不用了，
1: 对，
0: 啊，
1: 赶紧停啊。对，科普了一下是吧。
0: 对，包括有朋友问这个洗眼液能泡隐形眼镜吗，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1: 对，
0: 还是要用专门的这个清洗液然后来进行。

0: 浸泡。
1: 是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东西，嗯，就是所以大家我觉得各取所需吧，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一季度用完觉得还都不错啊，可以去入手的东西，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所以大家还是要依据自身的情况谨慎种草，好吧？
0: 是啊，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发来了自己近期用的比较好的一些好物，比如说这个5058说的眼部按摩仪、蒸汽眼罩啊，包括还有这个8398说的这个电动的剃须刀啊，然后买了好几个，有的贵，但是不太好用。确实，这些其实市面上很多的产品都是琳琅满目的啊。我觉得我们就只能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啊，这个品牌也好，品类也好，大家可以按需去自己进行尝试。
1: 是的，嗯。
0: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2: 这次去哪儿了？
3: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2: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3: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2: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3: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2: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3: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2: 这都在地下。
3: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2: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3: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2: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3: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2: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3: 对，
2: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3: 对，
2: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3: 对，
2: 多的故事。
3: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3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2: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3: 生命
2: 不
3: 息，折
2: 腾
3: 不止，
2: 折腾不止。
3: 对，
2: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

0: 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你别动了、
1: 嗯、
0: 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1: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0: 就巧了，
1: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0: 大家都叫王伟，
1: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0: 就这意思。
1: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
0: 嗯、
1: 这度假村有多大？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十九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0: 嗯，
1: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0: 小火车带轮子的，
1: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0: 需要半个小时，
1: 哎，有点远、
0: 啊、
1: 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0: 像个城中城似的，
1: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0: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1: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
0: 嗯，
1: 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1: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0: 啊，是公共空间。
1: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
0: 啊、
1: 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
0: 浮潜呗，
1: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0: 有点像 Club Med。
1: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Club Med 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0: 多，选择很丰富，
1: 选择非常多。
0: 嗯，
1: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0: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1: 对，
0: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爱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1: 对
0: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1: 对，
0: 什么样的小食 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1: 都有。
0: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1: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0: 然后还有三餐。
1: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

0: 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清溪北环路从清水路到襄王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他也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起司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的光橄榄就大概有7-8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9: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8: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9: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8: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9: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8: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
9: 打
8: 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9: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
8: 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9: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8: 对，
9: 就我来这儿 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8: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
9: 嗯、
8: 就是我在那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
9: 嗯、
8: 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嗯、就是画风让我
9: 真是
8: 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9: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火、
8: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9: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他对或者是错哈、
8: 嗯、对，
9: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他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
8: 嗯，
9: 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
8: 啊、
9: 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
8: 嗯、
9: 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
8: 啊、
9: 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8: 嚯，
9: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8: 啊，
9: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8: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9: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8: 嚯，
9: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
8: 嗯，
9: 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8: 啊，
9: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8: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9: 对、
8: 嗯、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画质焦虑、
9: 嗯、
8: 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都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9: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8: 对，
9: 我打出响就行。
8: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9: 当然
8: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儿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
9: 啊、
8: 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9: 对对对，
8: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
9: 是是是，
8: 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9: 契合
8: 或
9: 一致，
8: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9: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8: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我就在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9: 有点格格不入，
8: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9: 躺下来呀、啊、
8: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9: 嗯、
8: 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9: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8: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9: 哎，我也想问一下、
8: 嗯、
9: 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8: 几千块钱，
9: 人民币吗？
8: 对。
9: 1000还是9000的那种几千，
8: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
9: 嗯、
8: 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2000-3000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9: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
8: 嗯，
9: 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
8: 嗯，
9: 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 超值啊。
8: 对，
9: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8: 对，
9: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六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8: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9: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8: 没错，
9: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8: 嗯，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9: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嗯，
9: 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8: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9: 我也是可以的，
8: 来都来了，
9: 对
8: 吧？
9: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8: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9: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8: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9: 是。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学在城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首歌是王心凌她06年年初发行的专辑主打，风格上延续了她的俏皮可爱，乐器上呢也下了功夫，里面有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笛子，编曲上还加入了 hiphop 节奏和雷鬼。关于恋爱，关于一见钟情，似乎这些词汇在王心凌的歌单当中，那简直就是日常。来听到《睫毛弯弯》。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的《旅行》。这首歌的歌名许巍至少是想了七个多月，以至于别人不下十几次地问他什么时候才有歌名。事实是这是一首早就录完成的歌，却是最后才有的名字。那些简单的意象，什么松涛啊、风铃啊、蝴蝶呀、啊、晚霞，他都有想过，但是许巍最后觉得这首歌叫旅行吧，因为他觉得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而他的音乐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不断地有新发现。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爱夏卡尔》。

这首《我爱夏卡尔》四三拍的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很容易让人跟他的律动一起摇摆。下一首歌《黎明非我莫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智霖《岁月如歌》。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梁静茹的《美丽人生》。当年写这首歌的动力呢，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失恋，但他的朋友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收到了七个朋友送给他的分手快乐。听到这个事情，他很开心，因为至少知道自己的歌还是非常治愈的。于是在筹备这个专辑的时候，也不时秉持这种心情，坚持每一首歌都要唱好，每一首歌都可以达到抚慰人心的目的。他说希望大家在脆弱的时候可以用他的歌相伴，活出自己的美丽人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隐形人》，这是燕姿第九张专辑当中的单曲。这张专辑呢，当时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因为燕姿她做了风格上的改编，尝试了电子混搭摇滚，所以相比刚出道的时候孙燕姿那种还比较小清新校园风格的音乐，这张专辑显得她的品类丰富了很多。而她的幕后制作其实也是非常强大，李伟松、李思松合力完成，里面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第一天》、《眼泪成诗》、《完美的一天》、 Honey Honey， 这些歌通通都是收录于这一张专辑，可见当年燕姿的专辑它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歌，这首歌叫做《牵挂你的我》，这是他93年的歌。当年林志颖走的风格呢，就是清新脱俗，阳光少年的模样，融合初夏的蝉鸣，还有一些小清新的节奏，似乎也能让人瞬间回忆到多年前林志颖那个阳光又有点青涩的模样。来听《牵挂你的我》。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晨，大家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啊，因为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我同时还有两个身份，一个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也是家庭教育导师。啊，各位呢，如果说啊，在心理的领域，或者说呢，在家庭教育的方面啊，有些什么疑问，想要来咨询的话呢，可以找我啊。好，我们节目呢，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一位听众提供的啊。那么他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他看着自己的亲戚啊，一家人过得不和睦啊，心里呢很着急，想要帮忙，所以呢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啊，把他们家里的情况呢都描述了一遍啊。那因为节目的篇幅有限哈，我就不把那么多细节放上来了，我就大致上提炼一下他们家里的情况。来信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的亲戚呢，一家人过得不和睦，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啊都不太好。那这家的爸爸呢，能力不强啊，也曾经犯过错，对家庭贡献少。这家的妈妈呢，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但是啊，性格比较强势啊，喜欢指责抱怨。那这家的女儿呢，除了向妈妈拿钱的时候啊会说话，平时呢也不爱搭理父母啊。看着亲戚一家人过成这样啊，我很着急，想帮助他们。我和这家的女儿聊过两次啊，这女孩呢倒是挺愿意和我聊天的。那接下来呢，我该怎么去开导这一家人，改变相处的方式，让日子越过越好呢？啊，这是大致上啊她给我发来的留言当中的主要的部分。好，那么这位听众呢，很显然他是一位热心人，同时呢也是一个家心人，因为他是夹在亲戚家的这个矛盾当中啊，看得见问题，也摸得着心疼啊，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啊该不该管，以及呢到底该怎么管啊。那他的心情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啊是理解的，因为看着自己的亲戚过得不好呢，就挺着急啊，尤其是看着孩子啊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啊，所以呢很想拉他们一把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确实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难处哈，毕竟呢别人家的事情呢不是自己家的事情哈，那么你去管啊，这个边界怎么去处理呢？会不会好心办坏事呢？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从长计议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会来讨论这个话题，我呢会尝试啊分五个部分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那第一呢是先要看清这个家庭的关系地图啊，我们要去分析啊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嘛，对吧？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要来探讨作为亲戚我们的角色边界啊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帮忙和越界的界限在哪里，对吧？越帮越忙，帮到后面的别人产生埋怨了，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麻烦了，对吧？好，第三呢就是啊，如何利用好你和那个女孩之间呢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任关系啊。第四呢就是如何分别和爸爸妈妈去沟通啊，如果他们还没有关闭掉这个沟通的大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点工作的啊。第五呢就是给你一个比较务实的行动方案，以及呢什么时候啊咱们就该收手了，就不能再帮下去了哈，这个边界我觉得还是要去衡量的。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就呼之欲出了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您有没有试图帮助过亲戚家来解决矛盾呢？结果怎么样呢？你觉得亲戚之间啊帮忙的边界啊到底是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你的经历和困惑，那我会在节目当中啊来选读部分的留言。有的听众可能会说哈，我没有帮亲戚家去调解过矛盾，但是呢我曾经帮我的好朋友，帮我的闺蜜啊调解过家庭矛盾啊，那这个也算了哈。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体会，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是在传统的广播端，各位呢可以去收音机里头搜索一下 FM 100.8兆赫，
啊，这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知东莞 APP 上面啊，知道的知。那首页呢，我们看到啊，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啊四个字，我们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就可以留言了。第三种方式呢，是最为简便的，您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公众号啊，公众号呢是链接着我们的视频号的。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啊，就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各位一定要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啊。那如果说呢，您想跟我本人有更多的交流啊，想要咨询一下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啊，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畅园路从大学路到工业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青姐姐叶纯。各位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你有没有试图帮助过亲戚家解决矛盾呢？结果怎么样呢？你觉得亲戚之间啊，帮忙的边界在哪里呢？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并且留下您的脚印。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家啊到底是怎么了啊？因为呢，你要帮亲戚啊去啊做一些开导啊，那么首先呢，应该看清这个家的关系地图啊，因为一个家庭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我们要了解内在的逻辑。好，我们先来说这个爸爸啊，他能力不强，犯过错误啊，对家庭的贡献比较少。那么这个爸爸呢，他是入赘的啊，入赘的女婿啊，然后呢，加上呢，他本身的能力也不太出众啊，那经常呢被老婆数落啊，而且呢，因为他犯过比较大的错误啊，包括呢是自己个人行为上的啊，也包括感情上的啊，那所以呢，导致呢他在家庭当中就越发没有话语权了。那么所以呢经常哈、被老婆指责啊，被女儿无视啊。那这里头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好像有一次啊，他去接女儿放学，然后呢女儿觉得很丢脸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这个男人呢他的应对方式啊可能就是退缩，越来越少说话，越来越少啊去参与家庭事务，甚至可能用沉默啊逃避啊来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尊严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一个退缩的爸爸不等于说是完全没用的爸爸啊，他可能也是用他的方式在维系这个家庭，比如说按时交工资，虽然呢赚的也不算多啊，但还是对家庭的经济有帮助的，家里头呢修修补补啊什么的哈、还是能够做一些粗活的，还有呢在老婆情绪不好的时候呢选择忍让哈、他其实也提供了这个情绪上的支撑嘛哈、所以呢这个家庭当中这个爸爸呢他贡献少啊，尤其是在他妻子的心目当中贡献少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对这个家也是有他自己的贡献的，而这些贡献呢往往就被忽略掉了。是冷漠还是孤独，枕边还放着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妈妈啊，妈妈呢付出很多，但是呢性格强势，喜欢指责抱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牺牲抱怨的模式。她确实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哈，那么特别是在她老公不在家的这个阶段呢哈，她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啊，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啊。老公呢在他心目当中呢是那种扶不上墙的啊，没有多少能力啊，但总是搞砸，所以呢他内心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啊，凭什么都是我呢啊，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谁看见了我的辛苦呢啊。那么他的表达方式呢就是刀子嘴啦啊，指责和抱怨啊，指责和抱怨呢会带来一个致命的后果呀啊，他的付出和家人感受到的是两回事儿啊，他会觉得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你们应该感激我啊。但是呢，家人感受到的是啊，你总是在骂人啊，我们做什么都不对啊。于是呢，他的付出啊没有被感激，反而呢就变成了家人想要逃离的压力源啊。于是呢，为什么呢？就是除了老公啊不敢跟他说话之外呢，女儿也尽可能就是啊，不跟他接触哈、除了要拿生活费跟妈妈开口哈、其他的时候呢，就尽可能啊，不跟妈妈说话啊，那就变成了。

它会形成一个循环啊，这个因为老公逃避，所以呢老婆会更加的强势，更多指责啊，因为老婆更多指责，所以呢老公就越发的逃避哈，这个追和逃的模式啊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像绞肉机一样的一个内卷模式啊，导致呢就愈演愈烈啊。那我相信呢，其实有不少家庭就是这么一个模式的哈。一个呢干了很多活儿，但是永远都在抱怨；一个呢干活儿干的相对少一些啊，然后呢整天呢尽可能不说话，没有存在感啊。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该说到孩子了哈。那么女儿呢，只有跟妈要钱的时候才说话，平时呢就不搭理父母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感隔离的孩子。他不是什么天生冷漠自私啊，而是在这个充满了指责和压抑的家庭当中啊，他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少说话，少接触，少受伤。他只有在要钱这个刚性需求面前才会开口。这说明呢，在他心里啊，父母的功能已经被简化为提款机了。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必须要隔离呢？因为他如果不隔离自己的话呢，他就会搅到父母亲的矛盾当中去。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在父母亲的矛盾当中受伤。于是呢他最好就什么呢，远离这两个人啊，少说话，少接触啊，不搅和你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受伤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呢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也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方式啊，那就是呢这个非必要不说话啊。好，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好就好在呢还跟我们今天这个提问人哈、亲戚啊愿意聊天，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说明呢她不是不需要成年人的关注，而是呢家里的成年人给不了她想要的那种关注，不带指责的纯粹的好奇的关心。好了，那么这个家庭的三个人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了。妈妈付出啊，于是呢啊不甘心就会抱怨，爸爸呢退缩啊，女儿远离，妈妈更加的委屈，抱怨更多，爸爸就更沉默，女儿就更冷漠了，于是呢妈妈就更崩溃了，对吧？这是一个没有人主动去打破的闭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啊是受害者，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改变。所以呢我想呢这位来投稿的听众啊，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并不是去开导谁，而是先理解啊这个家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一个系统啊就出了问题了。你想帮忙那就一定要有系统思维，不能啊只帮女儿，也不能只批评爸爸或者是妈妈。你要做的是在这个闭环上找到一个可以撬动的点，对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条旅游的线路，那就是去北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啊，24号发团，东莞广电的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块钱，限时特惠啊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字，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啊，或者呢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有没有帮亲戚家去解决过家庭矛盾呢？您觉得这个方法是什么？边界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啊。这一节呢，我想说一个很多热心人都不是很愿意听，但是又必须要面对的话题，那就是亲戚帮忙呢是有边界的啊。我们先来做几个区分嘛啊，区分一呢就是主动求助和被动介入。那么这位听众呢给我留了很长的一封信啊，讲到亲戚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呢就是想问我啊怎么样去开导他们。但是呢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家人他们有没有主动向你求助呢？还是说你自己啊看着着急想主动去帮忙呢？如果啊他们没有主动求助，那你的开导啊有可能会被他们理解为多管闲事儿，或者说是看笑话啊。尤其呢是涉及到夫妻矛盾，外人插进来呢很容易两头不讨好啊。那么你说呢，你和他们这个女儿呢聊过两次哈，女儿是比较愿意和你聊的，那就说明呢你和他们的女儿之间呢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哈。但是呢请注意啊，女儿愿意和你聊啊不等于她希望啊你替她去改造爸爸妈妈，也不等于是她的父母啊欢迎你来教育他们，对吧？所以呢如果说啊这个家庭没有主动的求助，而你啊主动的去介入的话呢，这个里头啊我们要啊注意一下这个分寸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区分，就是支持和治疗。你可以做的是支持，比如说倾听啊，陪伴啊，提供信息啊，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给一些建议。但是你不能做的是治疗，因为你不是心理咨询师，不是家庭治疗师啊，你不可能通过几次聊天就改变一个积累了十几年的家庭模式。所以呢要放下开导这一家人啊这个宏大的目标，把它换成一个小的多的更可行的目标啊，那就是我能够在这个家庭的某个角落做一点点温暖的事情。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有人在评论区留言啊，说陈姐听了你的声音20多年了。这是一位老听众啊，欢迎这位听众啊来到直播间。现在呢收听方式啊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这个节目还在啊，城市的声音依然在陪伴大家啊，依然呢是从心灵这个角度啊来陪伴大家，温暖大家。等待下一次。好，欢迎您经常来做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哈这个第三个区分，那就是短期帮忙呢还是长期介入呢。好，您这次帮忙打算投入多长的时间啊，一个月一年还是一直管下去呢？如果啊你只是想短期的帮一下，那你的策略啊应该是授人以渔，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呢给一点具体的帮助啊。比方说呢帮忙调解一次激烈的冲突，帮忙照顾一下女儿。但如果说你想长期帮助啊，那还是要授人以渔啊，打鱼的鱼啊，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沟通方式，这需要时间、耐心和专业知识啊。所以呢我给这位听众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请先想清楚你的角色和边界。你是一个亲戚，不是家庭治疗师，你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啊，是成为一个安全的人，让女儿愿意跟你说话，让妈妈有一个可以啊倾诉，但是不被评判的对象，让爸爸呢感受到啊一丝不被打压的尊重。而你不能做的事情呢，则包括啊替他们做决定，替他们吵架，替他们和好，或者呢强行把所有人都拉到一起开会啊。那么一个黄金法则呢，一定要记得，在家庭关系当中，外人能够帮到的最多只有30%，而剩下的70%必须要靠家庭成员自己的意愿和努力。如果他们没有改变的意愿，你就算是说破了嘴也是没有用的。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

空气湿度为 7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5%。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同时也是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啊。那么各位呢，在听节目过程当中，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可以呢把您所遇到的困惑留言给我，我会抽时间来看的。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提供者啊，投稿的听众呢，他就提到，他刚刚回应说呢，家里的老人呢，希望他能够劝一下哈、啊，还有呢，就是这家的妈妈呢，也希望他能够开导一下自己的孩子。那由此看来呢，他并不是说啊、多管闲事儿，而是说呢，这个家庭当中呢，也确实哈、啊，是希望他能够啊起到一些作用的，对吧？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开头还是不错的。好，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啊，就是呢，我们重点说说看，因为呢，孩子的妈妈也是希望你能够开导一下这个女孩嘛，对吧？啊，这个也是你现在手里头呢最宝贵的一把钥匙哈。那你说呢，这个女孩是比较愿意和你聊的啊，因为跟她聊过两次，然后呢，孩子的反馈呢还不错哈，而且呢，表现出对你的接纳和信任啊，那这个很棒哈。因为在这个家里头呢，她可能很久啊都没有遇到过一个不带目的的大人了。妈妈跟他说话呢是就是让他一定要听从自己啊，或者是呢跟他抱怨爸爸呀，爸爸呢可能跟他说话呢本来就很少，对吧？好，然后呢你呢作为一个亲人跟他聊天，不是为了指责他，也不是为了从他嘴里套话，而是呢挺尊重他的哈。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呢，这种尊重的平等的聊天呢，让这个孩子的感受会是比较好的。好了，那么跟这个女孩聊天，哎，具体怎么聊呢？你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我是觉得首先呢，第一啊，其实你是不要去教育她啊，抱着一种说教的态度啊。那如果作为长辈啊，其实是很容易呢忍不住啊跟孩子说，哎呀，你要理解你妈妈，她付出了很多呀。你要多跟你爸爸说话，其实他也很不容易。这些话呢，听起来都是对的啊，但对他来说呢，又是一个大人来教他做人。他愿意和你聊啊，是因为他觉得你不一样。一旦呢，你如果啊还没有跟他建立很好的信任关系啊，就开始教育他，那就跟他的父母啊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呢，这个教育孩子这个事儿呢，先不要着急。好，刚才呢，我又收到哈，有

0: 听众呢要加我的工作微信，那各位呢是可以来加工作微信的哈。然后呢，如果说您遇到什么样的心理方面的一些困惑啊，孩子教育方面的困惑哈，都欢迎大家呢来留言给我，我会抽时间来看大家的留言哈。如果有一些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我可能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啊。如果说呢只是很个别的情况，而且隐私性比较强呢，我就单独来进行回复哈。那么各位呢我们节目呢在直播完了以后哈，每天中午节目结束之后呢，也我会把主要的观点哈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跟大家呢再做一个总结。各位可以呢通过这篇总结文章啊，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啊。各位可以添加我的公众号，叫知心叶纯，知心叶纯啊，可以呢每天啊看我的话题的一些主要观点。
1: 我想就这样。
0: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说到呢你跟这个女孩聊天啊，首先呢不要去教育她啊，第二个呢要做一个倾听者和翻译者，她可能啊会有很多的情绪啊从来没有机会说出来，你可以用好奇的态度啊去问她一些问题，比如说哎，你妈妈生气的时候啊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呢啊，如果你想啊，你可以改变家里的一件事情，那你最想改变什么呢？啊，你爸爸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其实啊，他也挺在乎你的呢？这些问题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而是为了让他自己啊，能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很多时候呢，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疗愈。你也可以帮他翻译啊，他父母的情绪啊，比如说当他抱怨我妈就知道骂人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有没有想过他骂人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委屈呢啊，不是替妈妈辩护，而是给他一个不同的视角。
1: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0: 好，第三呢就是肯定他的感受，不要去否定他。如果说哎呀我烦死我妈妈了，你不要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你可以说听起来呢你真的很烦哦，妈妈的做法让你觉得很难受啊，你能跟我多说一点吗啊，先接住他的情绪啊，他才会愿意继续跟你聊。
1: 我想就
0: 好。第四呢是成为他的安全基地，你不一定要解决他家的问题啊，你只需要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大人，不是他爸妈，但是愿意听他说话，不会骂他，不会出卖他，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支持啊。你可以跟他说，以后呢你有什么想说的啊，你可以找我说，我呢也不会告诉你爸妈，也不会逼你做任何事情，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第五啊，就是如果他主动问你建议，你再给建议啊，他没问的时候你不要给啊。比如他问我该怎么办呢，我妈一回家就开始骂人，我都不想回家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啊，先让他自己想啊，如果他想不出来呢你可以提供几个选项让他自己选。有的人呢会选择回房间戴上耳机，有的人呢会试着跟妈妈聊一聊，你觉得哪个适合你呢，把决定权啊留给他自己。那么关于这个女孩呢，我是觉得哈，不要试图让她成为你改造这个家庭的工具啊，不要直接跟她建议说啊，你多跟你妈妈啊说说好话呀，你多哄哄你爸爸呀，她还是个孩子啊，她其实不应该来承担修复家庭关系的责任啊，尤其是她父母的矛盾呢已经都十几年了啊，那么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感受到无论如何呢你们两口子是站在他这边的，不是站在他这边去对抗父母，而是站在他这边呢去理解他的感受啊，让他觉得他不是孤立无援的，这个就已经足够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哈。这一节我们来谈一谈，如果有可能，是否应该和这个家里的两位大人，妈妈和爸爸聊一聊呢？如果需要聊的话呢，怎么聊啊？那这个妈妈呢，她是委托你，希望你能够开导她的女儿，但是妈妈自己呢，恐怕

也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对吧？那妈妈呢，是那种付出型加上指责型，她是需要被看见的。妈妈是这个家里头最委屈的人，她的付出没有被看见，她的辛苦啊没有被认可，她的情绪没有被接住，所以呢，她只能用抱怨和指责来引起注意。虽然这种方式呢，会让家人更想逃离她。好，那如果说呢，你决定和妈妈聊呢，有几点建议哈。第一呢，就是不要去批评她的抱怨，不要说，哎呀，你别老骂人啊，你太负能量了。那这只会觉得呢，让他感觉到你也不理解我呀。那你还是要先接纳他的情绪哈。你要说到啊，说，哎，我知道呢，这些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真的很不容易。你心里呢也是有很多委屈的哈。哎，能不能说一说呢？好，这是不要批评抱怨，反而呢让他啊能够说出来。第二呢，就是你一定要去肯定他的付出，再温和地指出啊这个代价。等他倾诉完之后呢，你可以说，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生气哈，但是呢，我观察到一件事情，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你越骂他们好像呢躲得越远啊。你本来呢是想让他们变好的，结果啊他们跑得更远了。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效果会不一样呢？好，因为你是先肯定他的付出的啊，然后呢，哎，你再跟他建议说咱们换一种方式，这个时候呢建议就容易被听得进去了。好，第三呢，就是啊不要当传话筒，他可能会跟你抱怨老公抱怨女儿，你听一听就好啊，不要再转述给任何人了，更不要对他说，哎，我帮你和谁说一说啊，这会让你去陷入他们的战争的。第四呢，是引导他看到女儿的需求。哎，你可以说啊，我前两天呢，哎，跟啊谁谁谁聊了聊啊，我感觉呢，他也不是不爱你啊，他是不知道啊怎么跟你说话，他怕一开口啊就被骂。哎，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你换一种语气，他可能会更加愿意靠近你呢？好，前面呢咱们是说到哈，怎么样能够跟妈妈去聊一聊。好，接下来呢再跟这个家里的爸爸哈，怎么样去聊哈。这个爸爸呢，他在家里是没有存在感的，他本身呢综合素质呢就一般啊，又曾经犯过大错哈，对这个家庭贡献也比较少嘛。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很需要被尊重的。他已经被打上了 无用的这个标签了，连他自己呢可能都已经接受这个标签了。和他沟通呢，困难的地方在于他可能啊已经都不抱希望了，他觉得反正我说什么都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跟他聊的话呢，有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是不要去提他的过错，除非他自己先提。你来的目的呢，帮助这个家往前走啊，不是去翻旧账。如果他自己啊提起以前犯的错误，你可以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呢是接下来啊该怎么做。第二呢，是找到他还在付出的蛛丝马迹啊，然后呢去肯定他，哪怕这个付出是很小的，比如说哎，我今天来的时候呢，看见哈你在家里哈修修补补的哈，很勤快哟，还有呢，比方说啊，你每天按时上下班哈，也拿钱回来养家哈，这个也是对家庭很负责的。一个长期被打压的人呢，最需要的就是一点点肯定嘛。然后呢，第三就是不要让他觉得你是在代表他老婆来教育他。那你要和这个就是他们之间，你们本身是有亲戚关系的哈，但是呢不要变成一个说客啊。那么你可以说，我作为亲戚看到你们家现在这样呢，我也挺难过的，我不是来替谁说话的，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好，第四呢，就是引导他思考女儿。你可以说呢，啊，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其实呢心里有很多的想法啊。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跟他重新建立一点联系呢？
不用多啊，哪怕呢每周一起吃个饭聊两句，让他呢从父亲的角色出发，而不是丈夫的角色哈。因为丈夫的角色他可能已经放弃了，但是父亲的角色呢他可能还是挺在意的啊。一个重要的提醒呢，就是和大人聊风险呢比和女儿聊大得多，他们可能会把你的话理解为站队，多管闲事啊，说教。如果啊你决定开口，一定要做好被怼回来的心理准备啊。如果觉得时机不对啊，关系还不够呢，那宁可呢先不说啊，从女儿这个角度入手呢，慢慢来，可能会更安全一点。

好，刚才呢，这位听众啊，他就来了一个补充哈、啊，给我发微信就讲到呢，他跟这对夫妻呢关系很好哈、啊，他们也是很信任他，希望他能够这个帮帮忙啊。那么他在中间呢是从来没有传过这些不好的话的哈、啊，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好哈、啊，就是关系基础很好，同时呢你的分寸也把握得很好。好，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要说啊，给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啊。那么第一步呢，就是继续和这个孩子保持联系啊，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找机会呢和这个女孩聊一次，每次呢聊个十来分钟到三十分钟，聊的内容就是啊，她最近在做什么，她有什么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她对未来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不去评价她的父母啊，不给她建议啊，只是听啊，除非她自己本人请教你。那么你的目标呢，不是要改变她，而是让她有一个说话的人。第二步呢，就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创造一次低压力的非正式的家庭接触啊，不是开会哦，不是谈话哟，比方说呢，周末啊，约他们一家出来吃个饭，或者是去公园走一走，在轻松的环境下，家庭的防御机制啊会降低。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动做一些示范，比如说帮啊妈妈夹菜，夸这个爸爸的某件事做得好，认真的听女儿说话啊，你不需要说教哈、啊，你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示范了。好，第三步呢，如果妈妈愿意单独聊的话呢，可以跟妈妈聊一次啊，肯定她的付出，让她倾诉，然后呢温和地指出抱怨可能适得其反啊，让她觉得你是在帮她想办法。第四步哈、啊，如果爸爸也愿意单独聊的话呢，可以跟爸爸聊一次哈、啊，肯定他还在做的啊任何一点点啊好的事情，然后引导他思考，作为父亲我还能为女儿做什么呢哈、啊。第五步呢，就是长期目标了，推动他们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呢你发现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呢试着向妈妈或者是爸爸建议哈、啊，那么可以找一个家庭治疗师啊来聊一聊哈、啊。那我们心理咨询的流派当中呢，有一个流派呢是家庭咨询啊，就是整个家庭一起出来见咨询师啊，从系统上来做一些改变哈、啊。那么这个里头呢，我们当然心理咨询呢一般都是付费的哈，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可能政府也会提供一些公益的资源啊，只是公益的资源它肯定不是长期的。好，另外呢，什么时候呢该收手呢，这一点就很重要啊。如果他们明确表示不需要你管，如果有人说啊，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别管了，好，那你可能就要退出了。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介入导致更大的冲突啊，比方说妈妈因为你跟爸爸聊过反而更生气了，或者呢女儿因为跟你啊聊了些什么回家跟父母吵架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也应该停下来了。还有就是，如果呢你自己的情绪啊被严重的消耗了啊，因为你是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因为帮亲戚而失眠了啊，焦虑了哈、啊，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了，那还是要优先照顾好自己嘛。还有就是呢，如果当你发现自己啊成了传话筒啊，妈妈跟你说一堆爸爸的坏话让你去转达，爸爸跟你诉苦啊让你去跟妈妈说，那么这个时候请立刻停止啊，因为你不是他们中间负责送信的那个人啊，他们要沟通因为他们自己亲自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你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帮不了的呢交给时间和专业人士哈、啊，不要把自己呢当成救世主哈、啊，这个分寸感呢一定要把握好。

0: 忘记。
1: 好了，今天节目的主要的部分就结束了啊。那各位如果想跟我联系呢，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可以把您遇到的困惑留言给我，我会抽时间来看的。如果呢您的留言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我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啊来进行拆解啊。但是呢请放心，我一定会留意到，就是保护个人隐私啊，不会让别人听出来这具体啊是谁家的问题。好了，节目就到这里啊。那么在最后一节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那我们稍后再见。

0: 才明。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

0: 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家乡好物的东西啊。一款呢就是林博士的精华液，因为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终于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林博士呢，他真的是靠科研实力出圈的国货品牌，他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领域呢是有40余年啊。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啊，还获得了专利。好，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一过30岁呢，其实就容易哈苹果肌往下掉哈，然后呢素颜会显得比较疲态，也有很多细纹呐什么的哈。那么像这个林博士呢，他这个叫做冻龄抗皱素颜双窗精华液啊，真的是能够解决这些脸颊发瘪啊、纹路深的这些显老的问题哈。那里面呢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和跨膜吸收的专利啊。然后呢，它这个呢还是属于两档的出量哈，日常保养呢用一档，状态差熬夜了呢就用二档来修护哈，不浪费，很好掌控。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直播呢两瓶呢才179元啊，还送两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两片。好，除了抗皱之外呢，夏天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有肤色的提亮了。那接下来呢，这款福利品

品哈、啊，叫林博士焕亮水哈、啊，真的啊、大家不要错过哈、啊。提亮产品呢，效果是比较好的，里面放了恒白素，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哈、啊。今天呢，两瓶120毫升，只要169元，还额外的赠送两支。啊，这个酵萃刺泡和双苍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的状态呢是越来越好，两个一起带走啊，非常的划算。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哇，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叫做《少年》，我觉得很好听哈、啊，歌词也很有味道。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好东西。这款呢就是索菲亚冰淇淋，夏天呢一定都是喜欢吃冰淇淋的啊。然后呢，这个首先要说的就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

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然后呢，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呢是直接拉满的，堪称啊鲜奶口味的天花板。那最后呢，推荐的就是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三种口味啊，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呢，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啊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八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想跟你来说一说印度电影。事实上呢，很多印度电影，尤其是宝莱坞的这个歌舞片呢，只要歌舞的元素一来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华丽，变得不那么的简单了。比如爱情，比如亲情，比如友情，等等等等。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言不合就跳舞，看看那些电影画面中，因为哪些音乐一言不合就开始起舞了呢？接下来首先跟你听到这首歌，我想呢，作为中国的观众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1983年最经典的一部 disco 题材的电影，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disco 五星。可能听到这首歌跟听节目的朋友哈，年龄都是一样的了。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迪斯科五星呢，结局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但是我在想，复仇怎么就能够跟迪斯科连在一块儿呢？原来啊，男主角选择复仇的武器就是迪斯科舞蹈。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吉米吉米。而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我也是因为今天的节目，然后再翻来了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了。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女主角长得好有世界小姐的气质。宝莱坞的电影年产量呢是一度超过好莱坞的，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地方。男女情爱分分合合，哭哭啼啼，笑笑闹闹，都是电影当中的内容。当然还有那些甜到发腻的歌舞，场面都是异常豪华，感觉印度就好像天堂一般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印度影片《天赐良缘》。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0: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欢迎关注光影在歌场。今天跟你说印度电影当中的音乐。如果你对印度影片还停留在唱唱跳跳吵吵闹闹的认识上，我觉得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很多的影片呢，已经是成功的向世界来证明他们，我们的印度电影不只是擅长歌舞片，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可汗比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的这一部经典影片当中，有变幻的情节，有无数动人的催泪点，以及风趣的语言，诠释了友谊的宝贵。这一首歌会让你在忧郁当中来找到那一束温暖的光亮，歌曲名字叫《Give Me Some Sunshine》。
1: सारी उम्र हम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印度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段呢又爱又恨，但是事实上中国观众呢接受度还是蛮高的。比方说在80年代的时候会有大篷车呀，会有 disco 五星呢，这样的印度电影被中国观众所喜欢。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Give Me Some Sunshine 呢，是来自于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当中突然出现了歌舞片段，也唤起了观众对印度电影的一些经典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吧。应该说宝莱坞的影片是自成一派的，风格又特别突出，多年以来歌舞在电影当中都是神出鬼没的穿插抽离，甚至在科幻的动作的这样的影片当中忽然就出现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呢，它更多的是以温情的一面来出现，而且也得到了观看的影迷的普遍的认可。在这一阶段要和你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要跟你来说的是一言不合就起舞的印度宝莱坞影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十二号路从生态园大道到东园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今天的音乐你还喜欢吗？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会听到很多印度的经典的影片当中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一定不会把你听困，但是在听歌之前呢，我要给你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认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呢是来自于印度的宝莱坞影片，其实错啊，一字之差，它是来自好莱坞。而且呢，这部影片的这个导演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影片当中的非常熟悉的一首 Jai Ho， 什么意思呢？胜利。

光影在歌唱，那这一阶段和你听到的歌曲《灾后胜利》，这是来自于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尽管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好莱坞的影片，而不是宝莱坞，而导演呢，又是一位英国的导演。但是呢，事实上呢，它的原著作品则是来自于一位印度的作家啊，作品名字叫做《Q&A》。在2008年的这部电影上映。说它有好莱坞式的流畅的叙事，包括悬念丛生，还有惊心动魄的讲故事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美国派的浪漫和光明以及童话气质，种种褒奖不仅仅是来自于电影本身哈，而是它确确实实在第66届的美国电影金球奖上呢，也是成为了当天晚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最佳剧情类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跟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要跟你推荐的印度影片，光是看片名呢，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地球上的星星》，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关于儿童成长的印度影片。而它呢，想要诠释的正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当然，也许看过的人就会觉得电影所表达的不仅仅只有关于孩子。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部《地球上的星星》是由阿米尔汗执导并且参演的影片。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我们来听到很多在印度影片当中的让你瞬间就会动词大词的这样的音乐节奏。那今天要说到的最后这一部影片，你也会感慨，其实他们不仅仅是能唱会跳，能歌善舞，同时呢还会讲故事。当然你在看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还会想到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叫做《记忆碎片》。跟你来说的这一部呢，它是叫做《未知生死》。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也是相当的高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带着一点点激烈的动作复仇片。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要跟你听到的就是来自电影当中的插曲。尽管你在看影片的整个过程当中啊，你每走到一段情节里面的时候，你都会预测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发生，可是你还是被它感动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知道我不是普通的10岁小孩，因为我动过27次手术，这样我才能呼吸，看见东西，不靠助听器听见声音。这是奇迹男孩奥吉的故事。2018年1月19日，美国家庭剧情电影《奇迹男孩》在我国公映。这部获得高口碑和高评分的电影由斯蒂芬·卓伯斯基执导，茱莉亚·罗伯茨、欧文·威尔逊、雅各布·特瑞布雷等联合主演。您是否看过这部好评如潮的影片吗？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家庭剧情片《奇迹男孩》。这部影片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奇迹》，它讲述了一个温暖千家万户的成长故事。执导过《壁花少年》的导演斯蒂芬·卓伯斯基说，第一次读到《奇迹男孩》的原著小说，就产生了把它搬上银幕的念头。而作者帕拉西奥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也很有趣。有一次，他和孩子们外出，停下来买冰激凌时，发现排在前面的一个小女孩是脸部缺陷患者。他3岁的儿子看到女孩的脸之后，立刻哭了起来。为了避免孩子尖叫伤害到小女孩及其家人，帕拉西奥立刻匆忙带着孩子离开。事后，他很自责，当时不应该那样离开，应该带着孩子和小女孩说说话，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他也开始思考，这个小女孩及她的家人每天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事故呢？就在那天晚上，他注意到了收音机中播放的娜塔莉·莫森特的歌曲《奇迹》。尽管以前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一次，这首歌的歌词触动了他。医生从遥远的城市来看我，他们站在我床边，对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迄今为止，他们不能提供任何解释。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听到这首歌，给了帕拉西奥灵感。就在那个晚上，帕拉西奥开始动笔写《奇迹男孩》。写作这本书期间，他白天上班，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下之后，他半夜起来写2个小时，然后再躺下。夜里很美好，很安静，每个人都睡着了。这么做听起来好像很难，但说真的，这个故事深深地在我心里，让我迫不及待地要将它写出来。天生脸部畸形的奥吉凭借勇气、善良、聪明，影响激励身边的很多人，并且收获了友谊、尊重和爱，最终成长为大家心目中不可思议的奇迹。有媒体评价《奇迹男孩》是一部罕见的影片，跌宕起伏而又轻松诙谐，适合全家人观看。而电影背后那个关于勇敢、善良、友谊、爱与宽容的故事，或许是最适合全家人共同阅读的一本书。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奇迹男孩》的故事。影片从有着天生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奥吉的旁白开始。他从小由母亲在家里教导，5年级时他终于有机会进入普通的学校学习。奥吉的心中非常忐忑不安。
7: 我知道自己不是普通的10岁小孩，其实我做的事都很普通，吃冰激凌，骑自行车，我的运动神经也很发达。对，我是指打游戏的时候，我最喜欢我的世界、科学，还有过万圣节。我还喜欢和爸爸进行光剑决斗，和他一起看星球大战的电影，把姐姐烦得要命。我的梦想是去太空冒险，和其他的小孩也差不多。 只是我做事的样子和普通小孩不一样，我连出生时都不一样。我出生后做了27次手术，为了让我能够呼吸、恢复视力、帮我摆脱助听器，还包括让我变得好看一点，但我的样子还是无法变成普通人那样。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像普通孩子那样，普通孩子不会把其他孩子从儿童乐园吓跑，普通孩子不会到哪儿都被人盯着看。如果你想看的话也无所谓。我的名字是奥吉普尔曼，下礼拜我就要上5年级了。我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学校上过学，所以我现在整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
6: 就这样，奥吉在母亲伊莎贝尔的陪伴下来见小学校长图什曼先生。
3: 普尔曼太太，我们又见面了。你是奥吉对吧？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图什曼。想笑就笑吧，图什曼我有好多外号，臭臭先生。每年春天我们会举办科学竞赛，你的家庭教师告诉过我你有得第一的实力。
4: 听到了吗奥吉？
3: 在毕业之前各班会组织活动去宾夕法尼亚的自然保护区旅行，这是每个学年当中最棒的活动，我保证。哦，太好了，他们到了。
6: 为了让奥吉对学校有所了解，他特意安排了杰克、朱利安、夏洛特三名同学带着奥吉参观学校。每个不得不与奥吉面对面的孩子都会把视线从他的脸上转开，而奥吉已经习惯了低着头不与他们直视。正式开学的日子到了，奥吉带着宇航员头盔在一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学校大门口。
8: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从这儿就不让爸爸进了，而且和爸妈走在一起显得你不够酷。
7: 可你很酷啊。
8: 这我当然知道，不过严格说来
3: 很多爸爸都不怎么样，
8: 头盔也得摘了。哎，2件事。第一，每节课只举一次手，不管你知道多少答案，除了科学课来个威震八方。
7: 收到。
8: 第二，你会感到很孤独，奥吉，但我们都在。
7: 稍等，
8: 我们摘了好吗？
3: 摘了吧，这是万圣节戴的。预备，头盔升空。
6: 就这样，父亲内特亲手为他摘下了头盔。
8: 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6: 奥吉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反身跑回来，紧紧地抱住了爸爸。
8: 好好上课。
7: 再见。
6: 奥吉在所有孩子的目光下低着头走进了教室。在学校的第一天并不好过，除了科学课上奥吉的知识面让老师刮目相看，其他时候同学都不怎么友好。同学们在课堂里对他避而远之，体育课上又故意朝他丢球。放学时朱莉安还不忘带着一帮小伙伴对奥吉留的小辫大加嘲弄。奥吉低着头走到校门口，迫不及待地从母亲手里抢过头盔戴在头上，直到回到家坐在饭桌前都不肯摘下来。妈妈和爸爸和他聊了几句，奥吉竟然扣上面罩大发脾气，连饭也不吃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妈妈伊莎贝尔感觉事情不妙，连忙追了进来。
4: 奥吉，你这样跑掉是不对的。嘿，过来，我们谈谈。
9: 先坐下，
4: 把它摘下来好吗？
6: 奥吉摘下头盔早已泪流满面。
7: 我很抱歉。
4: 没关系，一定会没事的。
7: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丑？

0: 点也不愁，阿吉。
1: 你是我妈，所以你必须这么说。
2: 我是你妈妈，所以说了不算吗？
1: 是的。
2: 正因为我是你妈妈，说话才最算数，因为我最了解你。你不丑，阿吉。
3: 所有那些想认识你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1: 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因为我长得不一样。我假装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
3: 我明白，阿吉。
1: 长相要影响一辈子吗？
3: 我不知道，亲爱的，挺好。
2: 你看我，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同的印记。
3: 你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长了这条皱纹；你最后一次手术的时候，我长了这些皱纹。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的方向，而这张地图呢，标志着我们去过的地方。它绝对不是丑陋的。
1: 那你的白头发呢？
3: 估计是被你爸气出来的。
4: 阿吉笑着扑到了妈妈怀里，这时爸爸内特也走了进来。
3: 哦，你看，我们把他招来了吧？
1: 你今天怎么样？
5: 现在看起来过得非常非常好。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很快敖吉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同时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杰克。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多，两个人的友谊日渐加深，几乎是无所不谈。可这样的友谊却在敖吉最喜欢的节日当天戛然而止。
3: 我觉得万圣节才是全世界最棒的节日，
4: 我能戴着怪物面具真是太棒了。我一般都低着头走路，不让人看见，但是在万圣节我可以抬头挺胸的走路。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真是太酷了。特别是别人平时不愿意碰我，觉得我有传染病。哦耶，楚巴卡，来击个掌，精彩就在此。
2: 这一天敖吉换上了鬼脸服装，一蹦一跳的来到学校。当敖吉走进教室时，好朋友杰克正在和别的同学说笑。
4: 也真像他，
5: 是这块吧？
6: 没错，
4: 我说他总让我想起风干的骷髅头，懂吗？
6: 还有半兽人。如果我长他那样，
5: 我肯定每天戴着面罩上学。
4: 如果我长那样，肯定早自杀了。
7: 那你为什么老和他在一起，杰克？
4: 是啊，
6: 不知道。
4: 托什曼让我对他好一点，可他现在像胶皮糖一样粘上我了。真是太惨了，太惨了。
2: 当敖吉终于弄明白同学们口中的他指的就是自己时，他感觉到深深的刺痛。他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教室，回到家。敖吉躺在床上不肯走出卧室，一直深爱他的姐姐薇娅走了进来。
8: 你不会敲门吗？给我出去。
9: 妈妈说你不肯告诉她，是有人说什么了吗？
8: 他们什么时候不说了？
9: 那就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8: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今天你把妈妈抢走了，所以跟我有关系。
8: 我听到杰克威尔在背后说我坏话，他说要是长成我这样，他宁可自杀。
9: 杰克威尔，他不是挺好的吗？
8: 一个好的都没有，我一开始就不该去上学。
4: 可你喜欢上学呀？
9: 我知道的。
8: 我讨厌学校，好吗？讨厌。
9: 敖吉，很抱歉，但你不是唯一日子不好过的人。
8: 不好过？你会被人躲着走吗？有人不小心碰到你，他们会说病菌来了吗？
9: 不会。
8: 我只有杰克威尔了，所以请不要拿你和我做比较，好吗？
9: 好的。嘿，你注意到米兰达最近没来我们家了吗？
8: 怎么了？
9: 没有吧？我就知道。
4: 对，他暑假去参加夏令营了，现在他不喜欢我了。
8: 为什么？
4: 上学
9: 就是这么糟糕，人也是会变的。如果你想当普通的小孩，敖吉，这就是规则。所以我们去要糖果吧，好吗？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彼此最

0: 好的朋友了。
1: 是真的吗？
0: 是的，所以，走吧，我把拿到的糖都给你。
2: 姐姐的爱是无私的，可杰克也是个好孩子，他不仅是学校的奖学金获得者，因为他的弟弟曾在冰激凌店被奥吉吓哭，所以妈妈特别鼓励杰克要关心奥吉，而杰克也在和奥吉的交往中真心想和奥吉成为朋友。杰克开始弥补自己的过失，科学竞赛项目组队时，他拒绝了富家子弟朱利安的邀请，坚决要和奥吉一组。最终，奥吉和杰克二人尽释前嫌，一起完成了科学课项目，并且获得表彰。学期的活动还有去野外露营，在山水之间，同学们尽情玩耍，奥吉融入其中，体验着奢望已久的普通孩子的生活。可是，他遭遇到来自高年级同学的欺凌，为了保护奥吉，杰克被推倒在地，奥吉勇敢地挡在杰克身前。过去曾嘲笑过奥吉的男同学们，此刻也联合起来，打倒了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学生。看到有那么多朋友帮助，奥吉激动不已。终于到了奥吉的毕业典礼，这天一大早，奥吉的父亲在帮儿子穿上了帅气的礼服。
3: 真是帅呆了。
1: 谢了，老爸。
3: 我是说我自己。
4: 你也非常帅。我们普尔曼家的男人今天可是万人迷。你成长了不少啊。
1: 是啊。
4: 奥吉，你能坚持下来真的是太棒了。
1: 你本来觉得我不行吧？
3: 当然不是了。好吧，没错，别忘了你一开始在大家面前还要戴那个宇航员头盔呢。
1: 那个头盔挺好的，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3: 在我办公室呢。
1: 什么？爸爸，那是我的礼物，你不能把它藏起来。
3: 对，奥吉，千万别生气，你得理解，你一整天都不愿摘。
5: 我都看不到你的脸了，我想看到你的脸。
3: 虽然你不是很喜欢他，但我喜欢，这是我儿子的脸。我想看他的脸，你能原谅我吗？
1: 不能。能。妈妈知道吗？
3: 不知道，那可不行，他会杀了我的。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他拿回来。
1: 不用了。
2: 父子俩相视而笑，拥抱在一起。奥吉不知不觉在学校度过了一年的学习时间。这对以前要戴着头盔才肯出门的孩子来说非常不容易。典礼上全家人都来了，校长托什曼先生郑重地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6: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学们，毕业生们，我们最后要颁发亨利沃德比彻奖章，将它授予一位表现突出、以身作则的学生。一般来说，他是奖励乐于助人、服务他人行为的。但是我读到了一段比彻的文字，让我想到了乐于助人有很多种形式。他写道，伟大并非在于力量的强大，而是正确使用自己的力量。所有伟大的人，无论男女，都是以其自身的魅力带给周围人无穷的力量。那我就废话少说，今年我将非常自豪地把亨利·沃德比彻奖章颁发给一位默默激励了很多同学的学生。下面，奥古斯特·普尔曼同学，请你上台接受这枚奖章。
2: 这时，台下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为这个奇迹男孩献上自己最热烈的掌声。
1: 而且你是最棒的。
0: 当我走上台的时候，我都要飘起来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会得到奖章，
7: 我又没有

0: 炸掉死星，只是和其他学生一样度过了五年级而已。
1: 祝贺你，
2: 哎，带上吧，这是你应得的。
0: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吧。也许真相是我没有那么普通，如果我们了解别人的想法，就会知道没有人是普通的，每个人都值得大家站起来为他鼓掌一次，包括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姐姐，因为她永远支持我。我爸爸，因为他总逗我们笑。特别是我妈妈，她从不放弃任何事情，特别是我。就像布朗老师分享的最后一句箴言，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在与人生苦战。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他人，你只需要用心去看。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7: 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另外，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郑军先生您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郑先生，我们今天呀和大家来分享啊《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在谈这本书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14: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来的，那么冬天它就占优势，暖气候呢就是从那个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来，它在夏天占优势。但是在他们争夺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京津冀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的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13: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0: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呀、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我们在更广阔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会看到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活动比以前大得多。以前刮风就刮风了，这个下雨就下雨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下场雪，很可能很大范围内，比如说高铁就要停运，这样会导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随着我们经济活动的高涨，我们经济受气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到几万年的这个尺度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讲的气象知识，名字叫《追风报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郑先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0: 对，《追风报的人》，作者马修·卡普奇，这是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年轻气象工作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科普著作，很可能是院士啊这些个大咖，但是呢，这本书啊，作者是年轻的刚入行的气象工作者。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更能看到什么呢？他这个书名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励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金融交易员是他最差的一个志向，就是我实在当不成气象学家了，我才干那些事情。我觉得这里边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价值观。这些内容让这本书从简单的讲解科学知识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的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希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是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他还是体现了我们就气象学一个特点，它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想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1: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0: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去。像这样的很非常有趣的事例啊，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读这个。就是他不是给你讲气象知识，他是讲一个用气象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活灵活现的。
1: 说到了这个人啊，也一定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知识类的书籍或者科普类的书籍，那都是名家名作啊。谈到名家，年岁一定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一位作者他是90后，那他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0: 哎，这个他是97年的，他跟我孩子一边大，所以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呀，

0: 有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10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中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生活方式啊，他还是要看这个。"哎，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是以前那个，我们父辈、我们祖辈所不具备的。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1: 所以呀，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一本游记，一本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0: 追风暴的人，这个书的作者，他在大学时候他就满世界跑，就是到过非洲，到过亚洲，到过极地，到过很多很多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从整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分布啊、流动啊，来去研究这个具体哪个地方的这个气象特点。这个跟古代气象学就完全不同。古代气象学，我就知道我这周围十里八乡这块的地方。那么现代气象学，这个书里作者也写了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个大气环流能够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有一些个什么托里柴利力到什么地方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这些个一写的时候，它就相当于跨了很多很多的国家，就是。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面，这个国家什么这些界限都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气象这个大气流动在整个地球范围内这个循环的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气象学家的眼界一般他都有全球的视野。
1: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0: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农业要记住一年的农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核心，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科技。那么古代跟现在的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首先它没有数据，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热了，它就写一些个定性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它跟1000公里以外也有一个人说现在天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热呢？大家没有比较。再有一个呢，古代因为它是那种小农经济，大家都在自己这小块地方上生活，所以它所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其实都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典型的这个节气，它就是河南、河北、山西这小块地方的这个最它最准，这个最准。你到了黑龙江，到了海南岛，它肯定是不准的。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1: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暴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20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打开这本书，序言是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段，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作者和这本书。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很享受写《追风暴的人》这本书，更享受追风暴的过程。谢谢你们读我的书，与我一同踏上冒险之旅。我供职于电视台、报纸和广播台，还为一款 APP 提供内容，教课则是我的副业。我靠播报天气赚钱，赚的钱用来研究天气。我的人生不走寻常路，小时候我一直是个理科迷，朋友不多，家里也很少出门旅行。现在的我环游世界，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我想要伴侣、孩子和一条狗，我想要的伴侣也得是我的长期冒险搭档，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每一次旅行，没准还会再去中国。我希望和家人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爬火山，一起横渡地中海，一起在星空下露营。我想要有人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在家门口，也可能在环球旅行的路上。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请记住，你的自我价值不是与某个数字绑定，不管是分数还是薪酬。

0: 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定义的幸福去做到最好，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幸福。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其实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古代啊，大家会说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古代人呢是怎样预知天气的呢？应该这样说，天气预报是一种科学手段，会告诉你明天大概是刮什么样的风啊，下雨啊，还是下雪等等。但是呢，我们古代人的那种天气预报呢，它更多的是基于比如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两种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古代有很多农谚，它就是跟天气预报有关。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就是哎半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都预报得到。但是在我们华北这块，它确实有这样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基本上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上来。这个是我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0: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2: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我上学前，我们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画画出来那些个典型的这个天气现象，然后基本上能够预测的这个，然后呢就赶上这个唐山大地震。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公园里边，没事我就小孩嘛也不懂事儿，拿着这个看云识天气，我就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预测天气，结果呢还能蒙对几次，然后这个收获了一些个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他让我写，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啊，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就是囫囵吞枣吧，当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声各个领域科技声像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台，也就是我们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电视台，就是我们每次在新闻联播上后边看的那个气象预报是华丰电视台做的，它就在这个国土的对面。那么我们经常到他那儿搞活动，也看过他那个演播室，就是气象预报那个演播室，我们都看过。所以就这些是我跟气象学结缘的一些个过程。
0: 在工作当中啊，也是对气象学的知识越来越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对气象学知识了解颇丰的郑先生是怎样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2: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你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多年呢，托里柴利发明了这个气压计，就每个地方的气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记录了。又过了大概100多年，就发明了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个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它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0: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2: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十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

0: 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十五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1: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美国之前，它在海地过去，它过去一下就要有500多人遇难。这个因为它国家比较落后嘛，所以它过去啊就有很多人遇难，所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气象灾难。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是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他就知道这个现象，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雪，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冬天下雪打雷，大伙可以找一找。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气象现象。
0: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5:30，
0: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再配一杯冰可乐，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1: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2: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3: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4: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5: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

0: 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不好看而已。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扮，往往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越是你今天邋里邋遢穿个拖鞋，是吧？指定碰到熟人。

都说一心不可二用，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也听过，说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0: 虚子的阴魂，
1: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工业西路从工业南路到管章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说到穿衣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 cosplay 啊，就是角色扮演啊，自己买一些动漫当中的衣服啊，自己穿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穿汉服，就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小姐姐、小哥穿着汉服在走。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现在汉服这么火了？啊，怎么大家都喜欢穿呢？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些穿汉服的人，就是那些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剧，整天披着床单，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了，终于有钱可以买汉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就特别要面子，但是往往呢，真的会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是特别好，我是一个特别不要面子的人，真的。听起来反正怪怪的是吧？就有一次我请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去之前呢，就我不知道这家店很贵，我天哪，我当时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哇，每一道看起来特别好吃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呢你觉得你就拿不出手，所以我就在那里就特别两难，翻来翻去那个菜单，翻来翻去，我一直翻了有30分钟，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站在那里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先生您能不能快一点。我当时我真的啪的一下就把菜单我就甩桌子上了，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讲了，我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的不行，我说咱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记得对面那个麻辣烫特别好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Hello， 各位，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在上半趴第一个来分享到的线路叫做深度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这条行程当中，我们究竟都会去到哪里呢？我们的起止是乌鲁木齐，会穿过 S21 沙漠高速，来到了海上的魔鬼城，再然后我们会来到布尔吉。

京，看一看五彩滩的魅力，再看喀纳斯，看看喀纳斯水怪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以及贾登玉和禾木。大家知道吗？在新疆，新疆产地的红酒，它的味道非常的美味，并且在国际上有不断的获奖。还有禾木，可能你看过白雪皑皑的禾木，那你有见过七月份盛夏季的禾木吗？来到这儿，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望穿秋水，一叶之下。除此之外，我们从乌鲁木齐还会有另外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天山天池。大家都说不到天池非新疆，我们来看看天池的面纱。我们会来到吐鲁番盆地，会感受到坎儿井的劳动智慧的强大，以及火焰山，追寻一下《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有哪一个板块可以让你看到一天四季不同时的魅力，我想新疆说第二，很少有一个地方敢说第一。我甚至觉得它会比瑞士、新西兰更加有它独特的风味。我们在这儿可以感受到56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会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那一股团结的劲头。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族，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的音乐、传统的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传统服饰、传统手工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你开始理解老一辈人的怀念，那是对于文化的致敬，那是对于未来的期待。来到新疆，怎么能不品尝这儿的美食呢？刚安琪提到了，因为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地域，它的地理条件，所以它早晚昼夜的温差非常大，所以这边的葡萄它会有非常丰富的单宁口感，也会有非常高的甜度。在新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餐纯正的新疆红酒晚宴，感受一下独特的新疆魅力。在这儿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歌舞晚宴。西域特色，我们可以吃到大串的羊肉串，大快朵颐的感觉，以及大盘鸡。其实在咱们东莞有几家不错的新疆菜的餐厅，我还挺经常去打卡的啊。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疆喀什，在这儿吃了鸽子汤啊。有人说没有一只鸽子可以活着飞出喀什，虽然很夸张，但它的味道的确非常棒。我还去了当地人特别喜欢去赶的大集，他们这儿叫什么呢？他们这儿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巴扎，巴扎文化，赶集文化。在这儿我品尝到了6块钱一份的手抓饭，2块钱一根的烤羊肉串，还感受到了烤羊排15块钱一大串，你根本吃不完。以及在这儿呢还喝了羊肉汤，缸子汤、靶子汤他们叫做，以及老虎菜。新疆是每一个季节都会有它魅力的，五月份是喀什的樱桃、蜜桃、小番茄，六月份是小白杏，哎，这个季节就是小白杏，我刚刚收到了一箱小白杏，非常甜，甜度太高了，以及李子、沙枣和喀什的樱桃。七月份是小红杏的季节，以及无花果，它们叫做糖包子。除此之外，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加湿瓜、西瓜、哈密瓜。八月份，瓜果梨桃、西瓜、哈密瓜、加湿瓜、葡萄、西梅、香瓜、蟠桃，简直是水果盛宴。没什么准备，一场情，喝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春天。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节目的上半趴，我和大家一块讲到的是深度游喀纳斯。那目前呢，这一个线路，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大家想要直接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芒果悠游的旅行热线0752-212-8829，芒果悠游的旅行热线是0752-212-8829。那第二个方式是直接拨打我们台的电话来拨打4232241。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报名方法拨打我们台的4232241。第二个方法拨打芒果悠游的旅行热线0752-212-8829，0752-212-8829。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咨询深度喀纳斯，赶紧来拨打0752-212-8829，0752-212-8829。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1: Hello， 各位，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来自于芒果悠游的旅行线路。今天呢，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旅行线路去的是哪里呢？喀纳斯啊，提到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路上美食的主播小鹿来报名。其实每一次的旅行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关注住宿的条件究竟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讲解一下我们入住的酒店都是什么档次的，是全程豪华高档酒店。比如说君豪温德姆酒店，在广东的朋友应该非常清楚温德姆酒店是什么样的，因为广东的温德姆酒店还是非常多的。在这儿呢，我们在昌吉市会入住到的是君豪温德姆酒店。除此之外呢，在布尔津上市国际酒店这边也会有入住。这个酒店呢，它是一个四星级的酒店。接下来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度假酒庄了，各位，它呢叫做喀纳斯白桦林度假酒店。它呢很有特色，因为我们住的不再是我们非常传统意义上的酒店，而是住土瓦木屋星空野奢帐篷星空房车。来到新疆，怎么能不留出一个晚上好好的和爱的人和家人一起看星星呢？所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鸿福生态度假酒店四季休闲农实施篝火酒店，同级别的四星级的酒店。在昌吉这边，我们还有一个备选项是洪都国际，全部都是四星五星的。而且呢，要和大家重点分享一下我们的专属用车

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留？

在我们的全城，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地理面积幅员非常的辽阔，你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之间往往可能一天的车程都需要5到6个小时，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车上的时间能够休息得更舒适一点，我们也升级了专属用车。大家平时坐大巴你会发现它是2+2的座位形状，也就是说一边两位，对吧？但为了能够让大家乘坐大巴更舒适，我们使用到的是2+1 VIP 豪华客车出行，这是一个专属用车啊。我们的大巴车是这样的。为什么是2+1呢？你看平时一排坐了4个人，但现在呢，我们是一排坐了3个人，让大家每个人的位置都变得更宽一点点，所以你在上车的时候，你的身体感受是更舒服一点点的，无论是睡觉也好，还是听导游或者是带团的主持人讲话也好，互动也罢，都会更加

家的快乐一点点啊。它是一个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出行，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啊，非常的酷。它在每一个这个座位的后面还有一个屏幕，你可以看一看电影或者干嘛的来打发一下时间。而且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哎，我到了一个旅行景点，我充电宝没电了，我拍不出来大片了，怎么办？每个座位会为大家配备 USB 充电口，让您的旅程不会断电。全程呢也会有热水供应，温暖身体更温暖你的心。在新疆这边，哪怕是夏天，它的温差也是非常大的，早晚还是有点凉的。所以我们也非常贴心的和大家准备了一下供应的，无论是座椅的舒适度也好，这种小小的细节 USB 充电口也好，还是全程的热水供应也罢，都能够让大家体感更加的舒适。在这儿呢，也会为 VIP 每一位客户安排了一个专属晚宴，叫做红酒晚宴，感受一下我们大美新疆红酒的味道。当然呢，有一些朋友也想专门去深度的了解一下和田玉。和田玉真的是卖一块少一块啊！如果大家非常想要了解的话，我们其中也会有一站是来到和田玉的展览馆，大家可以稍事的了解一下。再和大家顺一遍这个行程，我们的出发是先到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我们住在乌鲁木齐或者是昌吉。第二天呢是到五彩滩和布尔津哈巴河。第三天我们就直接去禾木了，感受一下静谧的禾木。第四天呢我们是去了喀纳斯啊。第五天呢我们去了海上魔鬼城。第六天我们打卡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旁边的天山天池。第七天我们去的是新疆棉的展馆，还有和田玉的展览馆以及吐鲁番。最后一天呢我们会有一个维吾尔族家访，大家可以看看维吾尔族人多厉害，载歌载舞的样子简直是太酷了我们全程是包餐饮的，早餐在酒店吃，中餐晚餐为大家安排了当地特色的美食。这整一条线路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和大家报一个价啊，因为有不少朋友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我们这一个团的整体的报价是多少呢？7000块左右。而且呢，如果大家一家人集体报名，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折扣。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4232241 4232241，或者是拨打芒果悠游的旅行热线0752212-8829 0752212-8829。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

0: 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在路上的人，你好，感谢各位在下午的5:06持续锁定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如果问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猜很多人的答案是我想去新疆。从广东飞越5个小时左右的时长，我们会落地新疆的乌鲁木齐，在这儿开启一段特别之旅。那在节目的下半趴，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是独库天路草原秘境之游。因为太渴望新疆了，在今年的3月底4月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疆，去了一趟喀什，在这儿感受到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在百年老茶馆坐下来，喝上一杯薄荷茶，听一听当地的12拉姆，听一听他们的音乐，而且呢，在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的火车上，还遇到了一个新疆的男孩。他说呢，他是差不多10年之前在深圳这边读书，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给予在新疆学习比较好的这一批孩子，给他们送到深圳、北京、上海等等的城市，让他们去体验。于是因为来了深圳，他有了更加远大的目标，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现在他在喀什当地是一个婚姻律师，我会觉得他特别棒。当时他已经不算是男孩了，可能10年之前是，但现在呢，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和可爱的儿子，他们一块儿从喀什坐火车去乌鲁木齐。这一路我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和坦诚，所以我对于新疆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有滤镜的。这个滤镜代表着美好，代表着真诚，代表着执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个行程，我们会打卡到北疆最精华的项目。第一个呢是我们会来到伊犁，在7、8月份是去伊犁最好的时候，在那拉提草原驰骋。当然呢，我们还会来到萨贝宁老师说的，没有来到过这个湖你就白活了。大家还记得它叫什么湖吗？待会儿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揭晓。我们将会打卡天山沿线的网红景点，新疆之美百闻不如一见。第一个要打卡到的 C 位是赛里木湖，它被称之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来到这儿呢，我们会有不同的感慨和收获。第二点，我们会来到那拉提草原，感受到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草原。在喀拉峻，我们可以感受到赴一场喀拉峻之约，看雪山、草原、花海、云山，共绘人间绝色。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天山天池，见神池浩渺如天境浮空，还有独库公路今年刚刚开通到的独库公路，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以及石河子。新疆的石河子，我们会来到这儿感受到军垦博物馆、兵团爱国主义、屯垦戍边传统教育基地，以及特克斯的八卦城。藏在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包括火焰山、踏火焰戈壁、寻西游旧梦、六星街、一步一景、一街一韵、遇见六星街的万种风情、坎儿井、入地下暗渠、寻千年清凉。在这儿呢，我们会全程入住5万的4钻酒店，特别升级2万5钻酒店。我们会感受到精选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加上当地的特色餐厅，带大家感受一下新疆味道。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从来没尝试过的，比如说奔跑的肉饼子，不知道新疆的肉饼子是什么样的，还有锡伯族大饼。新疆大盘鸡，这个不少朋友都吃过。回族特色的丸子汤，它用的是什么肉？牛肉、羊肉

江满提新疆餐厅红酒晚宴。来到新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红酒呢？酒碗三行子，大美新疆特色餐，还有牛气冲天。

接下来呢，我就重点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新疆奔跑的肉饼子和锡伯族大饼是什么。锡伯大饼，我们先来说这个啊。新疆奔跑的肉饼子和锡伯族大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新疆地方美食，分别源自于金河县的博尔塔拉州啊。奔跑的肉饼子源自于博尔塔拉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也就是伊犁州的锡伯族大饼。我们先来说锡伯族大饼，它呢是锡伯族当地一个传统的民族传统发面烙饼，用面粉、碱面或者水一起发酵之后，在平底锅文火烙制，不加油，没有馅料，直径呢大概是30到40厘米，厚1厘米左右。饼面分为天和地，太讲究了，天是大花纹，地是小花纹。食用的时候需要天朝上地朝下啊，非常的有这种当地的一些风俗。经常配花花菜、腌制的辣椒酱、蔬菜或者是肉汤，吃起来呢很松软很筋道，现烙现吃，热乎乎的，有着深厚的戍边文化和天地观念的内涵。你要知道当时呢有非常多守护我们边防的这些人啊，这些先辈们，他们当时如果想要吃到一些美食，想要吃米饭，那不太现实，一般都是面食为主。而这种传统的烙饼烙完了之后，当时吃热乎乎的，而且如果你要骑着马到处去巡游的时候啊，身上背着这样的面饼也会更加容易储存一些。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奔跑的肉饼子，它是新疆金河县的特色油炸夹馅肉饼，是两张薄面饼，中间呢加上羊肉皮牙子，也就是当地的洋葱，加入这些之后下油锅炸到金黄酥脆，外焦里嫩，不膻不腻。因为早期店主骑车或者步行奔跑送饼，所以它就被称之为奔跑的肉饼子。它是属于当地的快餐小吃，和锡伯族没有太多的关联，主要流行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这两种美食在原料做法和民族归属和文化背景上都是不太一样的。锡伯大饼是民族主食，没馅儿，烙制重象征；奔跑的肉饼则是地方小吃，有馅儿，油炸重便捷。如果大家在伊犁察布尔见到的是锡伯大饼，如果在博尔金河见到的是奔跑的肉饼子，是当地网红炸肉夹饼。听完这两个，可能因为我来自于河南中原，从小都是吃面、吃大馒头、大包子，还有我们那儿的锅盔，用来泡羊肉、驴肉汤的啊，我对这个饼可能感兴趣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奔跑的肉饼子还是挺想尝试一下的。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回族特色丸子汤和酒碗三行子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我不知道提到这两个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没有品尝过，待会儿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分享一下。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展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的。接下来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的行程。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的特色的美食，包括了我们的肉饼、锡伯族大饼和奔跑的肉饼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九碗三行宴。九碗三行宴是新疆回族代表的传统宴席，它呢是在盛唐的时候丝绸之路贸易大背景之下，清朝末期随回族移民在新疆发展成型的。宴席上有牛、羊、鸡、鱼，它采用的方式是蒸、煮、拌这种非油炸的工艺。九碗菜按照三行三列来摆放，中间空位构成回字形，九碗都摆上之后呢，可以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都是三行，所以叫做九碗三行，蕴含九州太平祈福的寓意。它呢是在2018年9月获评为中国菜新疆十大主题名宴，曾经是待客的最高礼节，因为它做起来会非常的繁琐，曾经淡出过餐桌。现在呢一般是在清真餐厅欢迎远道而来尊贵的客人来定制的。这是九碗三行宴里面呢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比如说它呢是按照绞肉、门子、水菜分类摆放，构成一个回字形或者正方形。绞肉呢一般是在四个角，四碗肉菜里面包含丸子、袈裟肉、黄焖肉和焖子。丸子呢是宴席当中必不可少的菜品，寓意是团圆圆满。焖子是说什么呢？对称摆放在四边的两对菜一般呢比如说东边是牛肉丸子，西边可能是羊肉丸子，来增加花色和品种中间一碗叫做水菜，一般就是凉拌菜，讲究的呢可能会在这儿放一个小火锅，比如说高丽参鸡汤，如果没那么讲究呢里面就是凉拌菜了。在现代的宴席当中，它里面会有蒸南瓜、烧椒麻鸡、酸辣鱼、烧羊排、融合菜，并且发展出了全素的版本，更加适应大家的饮食。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新疆的回族特色丸子都有什么，里面有油炸牛肉丸，这个就不用说了，袈裟丸子。什么叫做袈裟呀？它呢是把摔打上劲儿的牛肉馅、洋葱、孜然、花椒包裹一块熟羊尾油或者是牛肉丁，再搓圆慢炖或者是复炸，咬开之后呢会有油芯儿流出，是家庭待客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雪花丸子是牛肉泥加马蹄、糯米蒸好之后制作而成的，里面会有香菇、木耳和软糯咸香的这种包饭，多见于昌吉等地回族的婚宴里会发现。这是和大家介绍了我们整个行程你会看到的新疆美食。当然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旅行团呢是我来带团，所以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到，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持人小鹿的这种微信，或者是他的微信号码是多少，15728442866，想要咨询这个行程忘记和大家说了，这个行程的价格是6980元八天我们从广东这边是直飞到新疆，落地的地方是石河子和乌鲁木齐大家都知道在暑期的时候机票往返差不多价格已经5000多了，所以我们的团做到6980是一个回馈电台粉丝的福利价。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您可以添加一下小鹿的微信15728442866 15728442866。我们的成团时间是7月14号，由主持人安琪来带团，不要忘记咨询一下我们小鹿的微信15728442866 15728442866，这个线路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承接。

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个是林博士冻龄抗衰素颜双仓精华液，里面呢是99块钱一瓶，包含了21毫升的精华液、胶原刺泡两支，1.5毫升一支，保湿面膜两片。如果大家想了解到给非常多个大牌供玻尿酸补水的玻尿酸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林博士，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二款是索菲亚的冰淇淋，来自于东北，它呢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主打平价的知青石系列，3块钱一支，足足75克，里面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第二个是分干剂系列，它配了乐扣乐扣的盒子保鲜盒。第三个是微化系列，外皮非常的酥脆，里面呢是顶级的稀奶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您可以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了解了。今天的路上美食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再见喽。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17: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阿明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今天呢是这个周四，和大家呢在傍晚的时间一起来聊聊天啊，聊什么？聊一些这个婚恋啊、婚姻、家庭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每天呢有这个看新闻的习惯，跟我们节目呢有相关的一些社会新闻呢，有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件事儿，对于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呢，要提高警惕了，是吧？这事情还挺吓人的。6月8号，浙江杭州一位女大学生打算独自出境前往哪儿啊？柬埔寨金边。与境外男友相见，却被浙江边检总站杭州边检站执勤民警啊劝返。这个女孩子呢是杭州本地人，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与网络相识的男友相恋10个月，此次往返机票、境外行程还全部由对方安排。但是女生不清楚对方真实姓名、户籍、年龄等关键信息，就这样啊，就要出国去找所谓的男朋友。因为呢，与这个父母啊沟通较少，女生呢仅将出行计划告知了姐姐，打算独自出境追爱。现场检查可见，女生除随身背包外，还有少量的托用行李。当时呢，这个民警啊，就发现了异常，也很有经验了。他没有简单劝阻，而是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柬埔寨当地复杂的安全形势，科普私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存在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同时宣讲出入境相关法律法规。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女生认清了潜在危险，最终主动放弃出境行程。随后呢，民警将她送至机场出口，再次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女生独自离开机场。在此呢，这个边检啊也是提醒啊广大青年学子，他这个提醒呢，咱们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哈，这个毕业暑期出行一定要绷紧安全弦。现在这个离暑假也快到了啊，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出行前务必了解目的地安全状况，主动将行程告知家人，切勿隐瞒家属私自出境，不要独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提高自我保护与反诈意识，平安开启假期生活。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咱不先追讨这所谓的这个网友哈、啊，他到底是真假。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是吧，就是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 你首先就没弄清楚对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还去到这个柬埔寨那边还要见面是吧？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耳闻是吧？旅游啊，找工作呀，出去啊，这个遇到了一些危险啊，所以说呢，这方面也是给我们提个醒。要说这个恋爱还是要对于这个风险啊，还是进行一些把控啊，这方面呢还是要多加这个小心和这个学习是吧？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啊，还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有这样的，近日重庆一段婆媳吃饭的视频爆火，婆婆一声不吭挪走儿媳面前的剩菜，把好菜往儿媳跟前推，动作不大，意思却很足。网友看完直接说，这才是真正把人放在心上的家庭氛围。我们说这个婆媳关系啊，是家庭关系当中的一道难解的题，我相信大多数是非常和谐的，但有一些呢，这个婆媳关系确实还比较紧张是吧？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明啊，我们这个家庭啊还是非常幸福的是吧？还是值得我们共同奔赴的啊。据了解呢，事情呢发生在6月8号，重庆一户普通人家准备吃晚饭，家里人一边做饭一边端菜，画面看着平常，细节却特别温暖。起因呢是儿媳妇抱着正在睡觉的二胎宝宝，不方便帮忙端菜，心里过意不去，就把桌上的剩菜默默地放在了自己面前，想着呢让公婆先吃新鲜菜。这个动作呢其实很日常啊，也很体贴，放在很多家庭里啊，可能就只是饭桌上的一个小习惯。可婆婆上菜时呢，偏偏把儿媳面前的剩菜挪到一边，顺手把儿媳最爱吃的回锅肉摆到了她跟前。整个过程呢也没说一句话啊，没说啊、哎、你吃新鲜菜，我们吃剩菜吧。有些话呢你说出来呢反而还是吧，显得有点不好啊。儿媳见状呢又把剩菜端回自己面前，像是想把更好的留给长辈，自己吃点剩的也没什么。没想到这个婆婆转身去厨房后，再次上菜时又把剩菜放得更远了一些，动作还是很轻，意思却很明白，就是不想让儿媳吃剩的。两个人呢哎，谁都没开口，饭桌上呢也没有什么热闹的表达，可这一来一回反而把关系里的温度一点点显出来了。随后在吃饭时啊，婆婆给儿媳妇盛饭，因为她抱着孩子是吧，这个一个手也确实不太方便，还给她添最好的那一块蒸蛋。这段视频传开之后，不少网友都觉得这场面很熟悉，也很难得。有人说第一次可能是顺手，第二次呢就明显是有心了。还有人呢看得更直接，觉得婆婆呢把儿媳妇儿啊当女儿疼，儿媳呢也把婆婆当亲妈敬，这来来回回都是一个这个让字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话呢虽然朴素，但放在这段视频里啊确实也很贴切。家里最怕的不是忙，而是人人都盯着自己的那一口。可这家人的饭桌呢刚好相反，大家都在替对方多想一步，反而把普通的一顿晚饭吃出了暖意。很多人看完都说啊，这才是日子该有的样子，没什么排场，照样让人心里踏实。事后呢儿媳说呢，结婚13年了，一直都是婆婆在帮衬，她平时呢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但对细节却格外上心。之后呢视频也是被转的越来越多，连新华社都点赞转发了，很多人呢才注意到，原来火起来的不是一桌菜，而是这对婆媳之间的相处方式。所以说呢，大家呢在网上就讨论啊，这个讨论的重点从饭菜怎么摆，变成了这家人怎么能那么和谐，这么顺啊。所以说呢，有些这个家庭的这个和谐的氛围啊，就体现在一些这个小事情上。有些事情呢 少说多做，是不是？你看，像咱们实话实说呀，这个公公婆婆不是自己的亲妈亲爸啊。反过来说，咱们自己的亲爸亲妈对我们好呢，也是这个默默的付出，是吧？有的时候呢，也不是挂在嘴边上，也没必要挂在嘴边上，就是一些这个小事情，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温暖啊。我们也希望，是吧？咱们这个家庭啊，或者说是单身的朋友，未来的家庭呢，都能够像这个事情里啊，这么的温情。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终于来了。选品团队呢去到凌博士品牌总部溯源，为大家呢来介绍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壮丽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40余年，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的技术呢还获得了这个专利啊。您可以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了解我们这个林博士冻龄抗皱素颜双仓精华液啊，可以呢来了解一下啊，99元一瓶，179元两瓶。另外呢，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谁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夏天吃冰淇淋可别光看价格，咱更得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这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成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甜脆嫩的椰果，酸爽清爽啊！大家呢在夏天吃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不错。朋友呢可以这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到底是有多倔强？

0: 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呢说到了和谐温暖的婆媳关系是吧，结婚13年还能够在这个日常的家庭小事当中啊体现了他们这个非常温情的这种关系啊，这种氛围，我觉得呢是这个值得我们期待和学习的是吧。要说呢结婚长短啊，对于我们这个一个家庭来说呢，应该说是让我们的感情呢应该是日久弥坚是吧，不能够说是时间长了好像都无所谓了。哈哈，咱们今天呢首先来这个说一说结婚的这个时间这么一个话题。我们整天说什么金婚银婚也弄不清楚多长时间是金婚，多长时间是这个银婚。我记得以前有一部挺老的这个电视剧是吧，金婚，很多这个上点年纪的朋友呢都看过啊，也其实就是说这个一个家庭随着时代的一个变迁啊，当时这电视剧还挺火的。我们现在就来聊聊啊，这个如果结婚一周年，才结婚一年啊，就是纸婚，就我们写字的纸啊，纸婚。什么叫纸婚呢？就比喻呢，最初结合，薄如纸，要小心保护啊，需要我们一起来呵护，像一个纸这么脆弱。如果结婚两周年的呢，就是棉婚，棉花呀，棉婚，加厚了一点。但还是软绵绵的，尚需磨练。三周年的就是皮革婚，像皮革一样，哎，有点韧性了。结婚四周年的丝婚，丝绸的丝，缠紧如丝般柔韧，你浓我浓，四周年了。五周年是木婚，木头婚，硬了心，已经坚韧起来了。六周年的是铁婚，结婚六年了，夫妻感情如铁般坚硬永固，是吧？你再怎么着，这个都结婚六年了，也该磨合的差不多了。七周年铜婚，比铁更不会生锈，坚不可摧。你看，我们去买这个建材、装修材料，是吧？铜的肯定比铁的它烤啊，它贵一些啊。八周年陶婚，不是跑了啊，是陶瓷的陶。如陶瓷般美丽，更需我们呵护。虽然这个陶器啊，是吧，很陶器啊，陶器外表很漂亮，光彩夺目的，但是呢，也一定要小心翼翼啊，一不小心一失手，就碎一地。九周年柳婚，柳树的柳啊，柳婚像垂柳一样，风吹雨打咱都不怕。十周年的西婚，西婚，西气般坚固，不易跌破啊！用那个西，一种材料是吧？西婚，十一周年，钢婚，比铁还硬，如钢铁般坚硬，今生不变。结婚12周年，炼婚。铁链一样啊，像铁链一样，心心相扣，环环相扣，是吧？13周年，花边婚，多姿多彩、多样化的生活。14周年，象牙婚，时间愈久，色泽越光亮美丽。15周年，水晶婚， 透明清澈而光彩夺目。十五周年，刚刚说什么？十五周年了，二十周年，以后这个就5年5年的了啊，5年5年的，20周年雌婚，光华无瑕，需呵护，不让跌破。25周年就是到了银婚了，25周年，咱就说你25岁结婚的吧，结婚25年了，也50了是吧？25周年银婚。已有恒久价值，是婚后的第一个大庆典。如果结婚30年了，就是珍珠婚，像珍珠般浑圆、美丽和珍贵。35周年，珊瑚婚，嫣红而宝贵，声色出众。40周年就是红宝石婚，名贵难得，色泽永恒。如果结婚45周年。刚刚说是40周年，红宝石婚啊，45周年是蓝宝石婚，那更加珍贵灿烂了，值得珍惜。咱也没怎么买过宝石，不知道这个蓝宝石是不是比红宝石更贵一点。50周年，那真是金婚啊！50周年金婚了，咱就打比方，25岁结婚，50周年呢，75是吧？您30岁结婚，50周年80。这真是金婚了啊，至高无上，婚后第二大庆典，除了银婚就是金婚，情如金坚，爱情历久弥新。你想想一个人啊，一个家庭两口子一起生活50年、哦、确实是值得庆祝。再往上还有55周年的翡翠婚，如翡翠玉石，人生难求。正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是吧？这个翡翠婚，如果60周年，那不得了了。钻石婚，夫妻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结婚庆典，珍奇罕有，今生无悔，是最隆重的庆典啊！结婚60周年，可不得了啊！那不得80-90了，是吧？啊，然后呢，凡往60以上了，就别婚了，这都是福禄寿婚了，那就不具体的再分级了，那就是非常难得啊，在一起风风雨雨，人生一辈子是吧？我们就是期待是吧，大家的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另一半，或者说是也希望是吧，咱们这个家庭呢都能够这个和谐。咱奔着这个钻石婚去，咱们到这个情比金坚的这个目标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段宣传，稍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婚俗是吧，国外的一些有意思的婚俗。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18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8: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7: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8: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7: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8: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9: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有人说，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行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接下来呢，说到婚姻啊，就来聊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婚俗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国外的一些婚俗。咱们平常呢都说，有的朋友呢有点迷信，是吧？其实呢，在国外呢也存在这种情况啊。意大利呢，就关于这个结婚啊、婚姻啊，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小迷信，是吧？比如说呢，他们说坐桌角的人永远结不了婚，这在意大利，就是说，你看他们国外。圆桌当然是不存在桌角了，是吧？那种长桌子、方桌，就是他们意大利当地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单身的，是吧？想要结婚的人，就别坐桌角，这个会影响你未来的这个婚姻的走势，是吧？还说喝瓶中最后一滴酒，或是吃最后一个小点心的人，在当年内会结婚啊。还有意大利人呢，结婚也挑日子啊，不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结婚。然后呢，结婚当天早上，新郎的母亲送一个金首饰给未来的媳妇儿，这跟我们差不多啊，怎么着也得有，得送点首饰是吧？还有呢，这个婚礼之后，新婚夫妇送杏仁糖给宾客，但只能还得给单数啊，这是在意大利，这有点跟我们发喜糖。差不多呀，但是他们非要发这个杏仁糖，咱们是什么糖都有，反正热闹漂亮就行了，也没说好像没说数量这个问题，啊，这个一把一把的抓呀。我们再来说说啊，在缅甸呢有一个欧伯族，伯欧族，还有缅甸伯欧族青年男子向姑娘求爱的方式呢有单独进行的。也有结伙同行的，晚上，小伙子们三五成群的来到姑娘家屋子旁边，或直接就进姑娘家，边吹弹乐器边向姑娘求爱。这时，姑娘拿出槟榔招待小伙子。你看他们那儿也爱吃槟榔啊。这时，姑娘拿出槟榔招待小伙子，小伙子也用自己随身带的槟榔赠与姑娘。啊，这个当地拿这个槟榔还是，看来还是挺重要的一些东西啊。我吃不了，我吃完了感觉有点头晕，嗓子堵堵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种感觉啊？如果姑娘接受了某个小伙子，其他的小伙子就自觉的离开，绝不打扰两人谈情说爱，要赠与槟榔啊。在这个。印度有个叫赫尼族啊，男子呢若是爱上某位姑娘，就带上一袋烟草来到姑娘家，同她小侃一阵后，便将烟草交给她，自己动手还干家务，而姑娘便静坐一旁观察其表现，并根据啊这个自制烟卷上蚕丝线来决定是否答应。 如果缠蓝色的丝线表示一见倾心，白色表示再等等看看，红色表示拒绝。如果烟卷上缠上一根女孩自己的头发，则表示愿意以身相许。啊，就是蓝色表示还可以，行啊，看你不错。白色呢，就是拿不定主意，是再等等吧。啊，红色就直接 game over。如果缠上自己的头发，就行了，这事儿就定了，表示愿意以身相许了。男方要知道姑娘是否答应婚事，只看一下缠线的颜色便清楚了。哦，这么一个回事儿哈。在这个西西里岛，这是不是在意大利那边是吧？西西里岛，男女求婚主动权往往操纵在女方手里。如果女子在一个男子面前把头发打了一个尖结，那就表明你被我猎取了。头发打一个尖结，尖结是怎么打的？然后呢，在南美洲北部苏里南的印第安人，把雪

0: 茄作为求婚的媒介物。他们南美那边雪茄还是挺出名的啊。如果小伙子爱上一位姑娘，便告诉自己的父母，选定一个吉日良辰，亲自到女方家，把精心制作的雪茄赠送给女方家，表示男方求婚的诚意。如果女方的父亲欣然接受，那这门亲事就算成功了。这有点像你上门怎么着也得提点酒啊烟啊什么的，是吧？嗯，这就是赠送雪茄。然后呢，对方父亲未来岳父收下了这份礼，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如果说你东西拿走吧，就是没看上。另外呢，在这个越南有一个越南北部的康族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言啊，而且还或者是叔叔安排的。根据他们的民族习俗，男孩子要到女方家中住上一段时间，至少是两年，多者长达12年，一直到女方家长同意他与女儿结婚。这是白白免费劳力，是吧？先用几年再说。然后呢，女方必须再次带着礼品到亲家，告诉新郎和他的家人新娘有什么本领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等。然后呢，新娘就正式成为丈夫家的一名成员了，并且改随丈夫的姓氏。哦，他们那儿还是有随夫姓的这种习俗。这就是先用功，先实习一下啊，实习期满再决定是否继续录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说说在这个芬兰啊，在芬兰如果一个人将要做新娘，或被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或姑娘拖着在公共场所溜达，而且呢还要戴着面具，初夏时节呢，他们这个芬兰人呢一般是喜欢在初夏时节结婚，这个季节这个结婚的特别多，酒席都订不上。这些年轻人实际是在欢送他们即将结婚的朋友，结束单身生活，开始新的生活。这种风俗呢，起初只有芬兰某些市区极少的人了解，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突然开始流行于各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呢，芬兰人开始摒弃很多传统仪式和风俗，这种做法持续了一些时间后，现在芬兰人呢又开始追求传统的风俗做法给人们带来这个乐趣啊，就是说快要结婚了是吧，戴着面具在这个街道当中呢瞎溜达。这就是芬兰的他这个习俗。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霍普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刚刚说到了，盘点了一些国外的有意思的婚俗啊，咱们说说国内的。就说这个旦家是吧，大家有没有所耳闻，咱们东莞呢也有旦家啊。在广东地区呢，旦家呢还有白水郎的这个别称， 主要呢聚集

在福建、广东、广西、沿江滨海一带。所谓疍家呢，就是有以舟楫为家呀，捕鱼为业，当时的一个居民群落。因为所居住的渔船外形极像蛋壳，是吧？就是最早是确实是鸡蛋的那个疍家，后来呢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雅观啊，就改为疍家，把底下那个虫啊改成了元旦的旦，是吧？就属于水上居民，以前呢就是生活在船上，以打鱼为生啊。在这个疍家的以前这个婚礼啊，是非常传统的，是吧？一般的在婚礼前夕啊，都会派出几十名的姐妹，每人手捧一份礼物，排成长长的送礼队伍，一直送到女方家里，特别热闹、热烈、隆重啊！而且呢，在婚礼的前两天呢，男方家就在家门口搭起大棚，在大棚的出入口上方悬挂一面绣有吉祥图案的红喜布啊，然后呢就开始宴请亲朋好友。有时候呢会持续这个好几天，是吧？在以前呢，如果经济条件好的呢，会来这个雇来一个比较漂亮豪华的船，张灯结彩，大摆宴席。陆陆续续呢，可能会有十几条船啊，一起来热闹热闹。不过这个现在疍家呢，都岸上呢。都有自己的住宅了，是吧？就不会继续说在船上这个生活了。以前说实话，这个生活日子还是挺艰苦的，是吧？在这个船上，生活、工作，是吧？所以说这个结婚啊，咱们东莞的这个疍家呢，也会有一些传统的婚礼，是吧？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

0: 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 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

0: 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6: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6: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8: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有效对接。
7: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

0: 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2: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3: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5: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6: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5: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6: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 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

0: 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

0: 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赵春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

0: 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元凶拉姆兹·尤素福，就是奥尼尔逮到的。1993年，尤素福把汽车炸弹开进了世贸大厦地下车库，引爆后导致6人死亡，1042人受伤。奥尼尔觉察到，98年这一次的恐怖袭击手法与他极其相似，而本拉登与尤素福早有交情。奥尼尔早就发现基地组织蠢蠢欲动了。奥尼尔这个人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他性格狂妄，脾气臭，上司也不怎么待见他。使馆爆炸案发生的当晚，奥尼尔就提交了分析报告，白宫认为报告有理有据，于是命令联邦调查局立即成立调查组飞往内罗毕。可是任务并没有交给奥尼尔所在的纽约办事处，只是要求奥尼尔协助调查。这下可把奥尼尔给气着了，不让老子领头查，老子不去了。本来他是想用激将法让上面收回成命，可没想到调查组的专机上还真就没留他的座。
4: 没能参加调查的奥尼尔数月之后获悉，据现场被捕的恐怖分子交代，幕后主使不仅仅是他所怀疑的本拉登，还有一个被恐怖分子称为医生的人，一手策划并实施了整起恐怖事件。奥尼尔发现这个人就是扎瓦赫里。1998年3月，扎瓦赫里在基地组织中挑选出19人执行使馆爆炸案，行动方式是用汽车炸弹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5月，扎瓦赫里命人在内罗毕郊区购置一栋别墅，用以集结人马研制炸弹。7月中旬，2名恐怖分子前往坦桑尼亚的达里斯萨拉姆，而另外2人则在内罗毕待命。1998年8月初，扎瓦赫里下令行动时间定在8月7日，因为在8年前的海湾战争中，美国进驻沙特阿拉伯就在这一天。
3: 内罗毕美国大使馆遭遇恐怖袭击之后，1998年8月13日，内罗毕警方得到了一条线索，当天实施恐怖袭击的一共有2名恐怖分子，其中一个人并没有在这次自杀式恐怖袭击当中自杀，而是往美国大使馆院里扔了一枚手榴弹之后就溜了。随后警方在内罗毕的沙赫医院内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行踪，但是当警方赶到时，恐怖分子已经离开了医院，他来到了旅馆，正准备通过基地组织在也门的联络点给上线捎话。这名恐怖分子名叫穆罕默德·拉希德·阿尔奥瓦利，沙特阿拉伯人，在旅馆被警方逮捕之后，对于罪行他供认不讳。那么阿尔奥瓦利口中所谓的上线究竟是谁呢？这上线在阿富汗边境的卡尔丹营地，是基地组织的骨灰级营地。阿尔奥瓦利交代，他在那里接受了2年的训练。1998年，由于表现出色，阿尔奥瓦利得到了面见本拉登的机会。拉登告诉他，马上要授予他一项重大的军事任务，让他到喀布尔市郊的一处秘密地点找医生。他要找的这位医生，自然就是扎瓦赫里，也就是这次恐怖袭击案的策划人。但这个时候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基地组织为什么要选择在东非发动这次恐怖袭击呢？1998年，扎瓦赫里把他在埃及的所有人马都并入了基地组织。同年，本拉登让扎瓦赫里起草了一份宣言，他们把它叫做圣令，宣称基地组织下一轮的打击目标就是美国。同年，拉登告诉扎瓦赫里， 美国出兵索马里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借口，让他立刻策划恐怖袭击。那么扎瓦赫里为什么会盯上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呢？布什内尔大使的建议没有被美国国务院采纳，而美国国务院拒绝他的理由正好与扎瓦赫里选择攻击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理由相近，那就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被美国国防部划归为低危险区，很安全。

0: 在使馆爆炸案侦破的过程当中，调查组发现了炸弹的粉末残留，据推断炸药是 TNT。 1998年，在扎瓦赫里的监督下，基地组织共制造了两枚威力巨大的爆炸装置，里面装填有2000磅的 TNT 炸药。它的威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在1993年世贸的爆炸案当中，炸药只有680磅，可是它从地下室一直炸到了地面以上的4层楼。这个扎瓦赫里实在是太可怕了。1998年的使馆爆炸案让他在基地组织中名声大噪，扎瓦赫里的大手笔让他一跃而成为基地组织里的2号人物，拉登把他视为精神导师兼基地的军师。1998年8月20日，美军发射了75枚巡航导弹向基地组织发起军事打击，但是没有炸到本拉登，也没有炸到扎瓦赫里。随后美国与本拉登的猫鼠游戏拉开阵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美国猎杀本拉登，不管盯得多紧，追得多凶，都无法抑制恐怖主义的滋生，基地组织的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继续蔓延。
1: 在基地组织内部，拉登更多的是被视为精神领袖，而被恐怖分子誉为战略家的扎瓦赫里才是基地组织真正的掌舵人。扎瓦赫里织了一张恐怖主义的大网，除了他和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核心之外，基地的盟友塔利班、基地在北非、也门和印尼境内的分支机构，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都被他囊括进这张大网。911之后，扎瓦赫里的恐怖网络依旧甚嚣尘上。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印尼巴厘岛连环爆炸案，2007年西班牙马德里311列车爆炸案，等等等等，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那个恐怖巢穴——基地组织。
0: 对于恐怖袭击，扎瓦赫里实行了一套被他命名为“集中决策、分散执行”的管理方法。具体做法是由他和本拉登来定计划、选目标、找好负责人，在实际操作阶段由每个负责人去具体的执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多起计划能够同时实施。很快，恐怖主义的毒瘤就蔓延到了全世界，谁都不知道基地组织的成员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令各国防不胜防。我手中有一份档案，是英国曼彻斯特警方在抓捕一名基地组织成员的时候得到的，厚厚的一大本。这份文件它的阿拉伯语原名叫做《圣战宣言》。其实抓到的这名成员只是一名小喽啰，可是在他电脑里发现的这份文件分量却不轻，因为它是一本教材，基地组织的成员人手一本。那么他是怎么来到我们手上的呢？在2001年，美国使馆爆炸案的嫌犯在纽约接受审判的时候，这份教材的一本作为呈堂证供露了一面。美国情报部门追踪拉登和基地组织的专案组，简称亚克力情报站，根据他们的判断，这份教材很有可能就是扎瓦赫里编写的。那么这本教材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一名就非常的瘆人，叫做基地组织手册。翻开来，内容一共是18章，在第一章总论里就有如何成为基地组织分支的说明。那么作为基地组织的成员呢，

0: 他们的首要任务列举了几条：一，收集敌国有关人员、土地、装备和其邻国的情报；二，绑架敌国人员，窃取文件、机密、武器；三，暗杀敌国人员，包括外国游客。不能再往下接着念了，再念下去我们的节目都得让人给盯上，因为这里头密密麻麻，每一条都是在教你如何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1999年底，本拉登将一个拿着这本教材的年轻人推荐给了扎瓦赫里。看到他，扎瓦赫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个年轻人也是埃及人，也是家境殷实，同样也是高学历，而且也是30出头就来到了阿富汗。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穆罕默德·阿塔，911恐怖袭击事件当中19名劫机犯的领头人。就是他劫持了美航11号航班，第一个撞向了世贸大厦。两个人见面的记录让人不禁好奇，在911事件当中，扎瓦赫里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19名劫机者全部登机，而最早发现红灯亮起的人却没能拉响警报。
4: 使馆爆炸案发生后，一直在研究扎瓦赫里的特工约翰·奥尼尔却在2001年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因为他的反恐研究迟迟得不到重视。历史总是制造巧合，而有些巧合却酿成了悲剧。2001年8月23号，奥尼尔找到了新工作，在纽约世贸中心担任安保主任。19天后，他在911恐怖袭击中不幸丧生。
3: 到今天我们都知道，2011年的5月1日，美国出动海豹突击队，第二天全世界都震惊了。
4: 2011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获悉奥萨马·本·拉登就在阿巴贾巴德的一处大院里。3月，秘密代号为“海神知己”的行动启动。5月1日，美军隐形战斗机秘密潜入巴基斯坦，三栖特种部队海豹突击6队担纲突袭任务。当天夜里，将美国头号通缉犯本·拉登击毙。
3: 就在美国的海豹击毙本拉登的同时，很多人不禁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扎瓦赫里在哪儿呢？本拉登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呢？之前我们提到了，扎瓦赫里是通过1998年东非美国大使馆的爆炸案才奠定了他在基地组织二号头目的地位。但是在2012年5月3日美国西点军校解密的十七封拉登的信件当中，我们看到拉登更多的提到了一个新秀阿提耶·阿布德·拉赫曼。这封信就是拉登写给拉赫曼的，原文为阿拉伯文写成，我们特意找到了这封信的英文译本。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拉登和扎瓦赫里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融洽。在这封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有些信徒认为在组织里谢赫阿曼扎瓦赫里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而阿布阿布杜拉只不过是受他摆布的傀儡。尽管很多时候阿布杜拉不认同扎瓦赫里的做法，但他不得不让扎瓦赫里全权掌管着基地的一切。对于这些偏见，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谢赫阿曼扎瓦赫里我们都知道他是谁，那么信中提到的阿布阿布杜拉又是谁呢？其实这只是本拉登众多化名中的一个而已。那么拉登对于他听到的这种说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如果是，我很愤怒，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要向您求证的是，谢赫阿曼扎瓦赫里在组织中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的那套理论到底有没有妨碍我们，洗了我们的脑？阿布阿布杜拉在组织里还是不是说了算？扎瓦赫里和本拉登之间真实的关系自然不言而喻。在2011年5月1日美军击毙本拉登之后，有一种说法开始蔓延。
4: 2011年5月2日当被美军蒙在鼓里的巴基斯坦警方赶到这栋大院时，看到四具尸体，但没有本拉登。美方称他的尸体已被直接葬入了阿拉伯海。直到今天，关于拉登之死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声，并且不断地有猛料爆出。沙特媒体《国家报》曾报道说，这一切都是扎瓦赫里精心设计的结果，他要借美军之手取而代之。拉登藏在巴基斯坦的消息就是他透露的，因为拉登的出逃路线和藏身地点通常都是他安排的。
3: 这猛料究竟有没有可信度姑且先不说，它产生的原因还是可以理解的。恐怖组织的头号人物被干掉了，二号人物顶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其实在猛料背后，人们真正好奇的是扎瓦赫里究竟在哪里。

0: 我们这里有两份通缉令，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对这第一张通缉令已经不陌生了，就是本拉登。在这张通缉令上，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他的出生年月、出生地、国籍，还有一些体貌特征等细节的介绍。而下面的这一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一份通缉令是关于埃曼·扎瓦赫里的，上面详细的记载了他的13个别称，还有曾经用过的姓名。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间，以及他的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还知道他会讲法语，会讲阿拉伯语。但是关于其他的像体重、身高、体貌特征等等一些细部的描述呢，都是 unknown。 什么意思呢？不详。
1: 如同追捕本拉登一样，美国对扎瓦赫里曾发起过多次定点打击行动，但都被他逃脱。与本拉登相比，扎瓦赫里更为可怕。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恐怖的生涯，使他比拉登更冷血，更具野心。而多年来策划并指挥圣战的经历，又使他对基地组织具有极高的掌控力。扎瓦赫里的接班对世界安全意味着更大的威胁。目前美国已经开出2500万美金的高价悬赏一个答案，那就是扎瓦赫里藏在哪儿了。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刚刚当上基地大佬的扎瓦赫里就草拟了一份长长的暗杀名单，上面有40名美国人，有高官政要，也有社会名流，个个都是有名有姓有简历，有的还有电话、家属照片和家庭地址。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通缉名单中也相继把扎瓦赫里的名字排到了第一位，并且标注出了他的10多种称呼和30多个假名。反恐新一轮的大幕已经拉开，当上基地新的掌门人的扎瓦赫里频频出境，不断的与美国叫板，而美国也毫不示弱，明确地告诉扎瓦赫里，你的上台其实是离棺材更近了。
1: 2011年五月初，美军称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击毙本拉登后，在其住所搜缴到5台电脑、10个硬盘、上100张光盘和若干份文件，其中包括拉登的私人日记。目前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别小组正在其中搜寻扎瓦赫里的去向，锁定扎瓦赫里也许就在明天，也许又是一个10年。一切尚未结束，反恐战争未完待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1: 蝉，唐代虞世南。垂蕊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2: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夏天，不管你住在哪里，多多少少、大大小小，总是能听到嘟嘟嘟嘟嘟这样的蝉鸣的声音。有人说，一听到蝉叫了，就知道夏天来了，感觉真好。也有人说，蝉吵死了，一点用也没有。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这一种动物、那一种动物呢？也许在整个自然环境里，每一种东西、每一种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价值。人也是这样，人能够被别人需要，觉得自己有价值，是一件很舒服和快乐的事情。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故事里讲的一样，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

0: 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是海豚童书，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蓝袋鼠有你真好》系列里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的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初次见面，蓝袋鼠。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杰克生活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丽丽最喜欢的玩具是一只蓝色的袋鼠。蓝袋鼠是丽丽的，它是丽丽的专属袋鼠。丽丽总是抱着蓝袋鼠，有时候丽丽会对蓝袋鼠说话。
1: 嘿，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0: 每当这个时候，蓝袋鼠就会笑眯眯地听着丽丽一遍又一遍讲起他们刚刚认识的那天发生的故事。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一天，丽丽正在家里等着她刚出生的小弟弟杰克第一次从医院回来。当门打开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弟弟走进来了。丽丽激动地跑过去，大声喊着：“
1: 哦，他来了，他来了！”
0: 她太希望能够帮忙做点什么了。于是，丽丽立刻就行动起来。当妈妈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丽丽一边端着给妈妈的果汁和饼干，一边对妈妈说：“
1: 妈妈，请用餐。”
0: 哦，谢谢你，丽丽。哦，小心你的托盘。糟糕，妈妈虽然这样说，但还是来不及了。丽丽的托盘碰到了床头柜上的花瓶，花瓶倒了下来，水和花都洒在了小弟弟杰克的摇篮里。哎呀，丽丽，妈妈虽然没有发脾气，可小弟弟杰克却吓得哇哇大哭。啊，没关系，丽丽，那只是个意外。
1: 但是丽丽还是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对不起，杰克。
0: 当爸爸照顾杰克的时候，丽丽也想去帮忙。
1: 爸爸，他现在真的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是吗？
2: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需要我的照顾啊，丽丽。
1: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读一本书呢？
0: 丽丽拿来了一本她非常喜欢的图画书。杰克坐在爸爸的怀里，丽丽坐在爸爸怀里的另外一边。她给杰克看起她绘本书里的图画。
1: 你看，杰克，这是母牛，它叫起来哞哞。这是山羊，它叫起来咩咩。这是老虎，它叫起来啊呜啊呜。
0: 也许是丽丽学得太像了，杰克又一次被吓得哇哇大哭。爸爸说：“
2: 喂，丽丽，这声音太大了。”
1: 对不起，杰克。
0: 有一天，杰克躺在婴儿车里，在花园里晒太阳。丽丽跑过来了。
1: 你好啊，杰克，我可以摇一摇你，再给你唱一首摇篮曲吗？
0: 他推着摇篮，轻轻地唱着。

0: 来越大声，婴儿车也摇晃得越来越厉害。这时候杰克吓得哭了起来，他哭得越来越大声，莉莉摇着摇篮已经跳了起来，摇篮车使劲儿地拼命地晃着。听到杰克的哭声，爸爸妈妈从旁边跑了过来，妈妈大喊着，哦，莉莉，这样太危险了。莉莉又一次说，
1: 对不起，杰克。
0: 爸爸拉着莉莉的手，妈妈抱起了大哭的杰克。莉莉很难过，她说，
1: 我想杰克可能不喜欢我，每次我靠近他，他都会大哭。
0: 爸爸摇摇头，
2: 他当然喜欢你了，只要你对他稍微温柔一点就好了。
0: 莉莉的奶奶来看他们了，一进门她就对莉莉说，
3: 嘿，莉莉，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我带来了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小家伙。
0: 奶奶从包里拿出了那个蓝色的小家伙，它有一对柔软的蓝色小耳朵，还有小小的黑眼睛和黑胡须，它还长着一条长长的蓝色尾巴，它是一只蓝袋鼠。
1: 啊，我喜欢它，奶奶。
0: 莉莉紧紧地把蓝袋鼠抱在怀里，家里的每个人都过来和蓝袋鼠打招呼。莉莉开心地想，
1: 我会永远照顾它，永远永远。
0: 蓝袋鼠知道，它遇到了最好的小主人。睡觉时间到了，当小弟弟杰克洗完澡以后，莉莉也抱着蓝袋鼠来到了卫生间。
1: 现在是蓝袋鼠洗澡的时间了，你会喜欢洗澡的。
0: 说着，莉莉非常温柔地把蓝袋鼠放进了刚才小杰克洗澡的澡盆里面。
1: 哦，可她不知道蓝袋鼠不是这么想的，她好像不怎么喜欢泡在水里。
0: 洗完蓝袋鼠，莉莉又把蓝袋鼠放在了地板的毯子上。
1: 哦，蓝袋鼠，我太喜欢照顾你了。
0: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杰克的爽身粉撒在了蓝袋鼠的身上。
1: 啊，可是爽身粉撒得太猛了，和他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0: 爽身粉撒在湿乎乎的蓝袋鼠身上，马上就变成了一团白白的浆糊。现在，蓝袋鼠的耳朵也塌了，尾巴也软了，全身变得黏糊糊。
1: 哦，不！蓝袋鼠，你怎么了？
0: 蓝袋鼠也瞪大了眼睛想，
4: 哦，天哪，天哪。
0: 莉莉叫着去找妈妈。
1: 妈妈，妈妈，你快看我干了什么，我的蓝袋鼠变成这样了。
0: 妈妈看到蓝袋鼠全身弄得乱七八糟，又湿又软又黏。他摇了摇头说，
3: 哦，莉莉，不过别担心，他会好起来的。
0: 妈妈把蓝袋鼠拿到了洗手池里，她打开水龙头，一边轻柔地擦洗着蓝袋鼠，一边说，
3: 别担心，他会好起来的。
1: 我觉得我不太擅长照顾小宝宝，我想蓝袋鼠现在不会喜欢我了。
3: 你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
0: 妈妈把蓝袋鼠洗干净，一边说着，一边把它放进了通风柜里进行晾干。
1: 可是妈妈，你就不会犯错呀。
3: 那是因为当你还是小宝宝的时候，我在你的身上练习过了呀。蓝袋鼠心想，
4: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莉莉照顾我也需要练习。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7: 初次见面，蓝袋鼠
6: 上床了，

0: 莉莉靠在枕头上，拉着妈妈的手，问：“你在照顾我的时候也犯过错吗？”“
1: 可不是嘛，我经常犯错。”“
0: 但是妈妈，我依然爱你。”“
1: 我也爱你呀，还有杰克，还有蓝袋鼠。”
0: 这天在黑暗当中，莉莉想着她刚出生的小弟弟和她崭新的蓝袋鼠玩具，他们都还那么小那么小。莉莉还从来没有照顾过比自己小的小宝宝呢，她还有很多的新本领要去学习。
1: 就在莉莉睡着的时候，通风柜上的蓝袋鼠也已经感觉好多了，它已经被洗干净，又变成了漂亮的蓝色，而且它的耳朵重新竖了起来，尾巴也不再皱皱巴巴了。
0: 这时候它有点想念莉莉了，它想，
2: 我现在最好去找她，并且给她一个练习照顾我的机会。
1: 于是蓝袋鼠做了一个漂亮的袋鼠跳，从柜子上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地板上。它轻手轻脚地穿过走廊，来到了莉莉的房间。
0: 这会儿莉莉还没睡着呢，她小声地说：“
3: 嘿，蓝袋鼠，是你吗？哇，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可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
1: 蓝袋鼠双腿用力，嘣的一下跳上了床，钻进了莉莉的怀里。
3: 哦，蓝袋鼠，你真是太能干了，你愿意帮我一起照顾弟弟杰克吗？
1: 莉莉温柔地拥抱着蓝袋鼠，
0: 蓝袋鼠的脸上也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3: 我就知道我会喜欢你，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蓝袋鼠也偷偷地想，
2: 我也知道我会喜欢你的。

0: 蓝袋鼠真是个很好的朋友，不论莉莉做了什么样糟糕的事情，蓝袋鼠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安慰莉莉，让莉莉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价值感，那就是我是有价值的，我对别人来说很有用，而且别人很需要我。所以幸福的感觉不仅仅是别人要照顾自己，帮自己做事情，也是自己照顾别人，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两个人喜欢相同的游戏，有相同的爱好，可以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同时呢，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总能出现，而朋友也需要自己给他一些爱和帮助。要是真能找到这样的朋友啊，那么要我说嘛，就算我变成了小虫子，也还是想跟他在一起。就像下面张秋生伯伯写的这个故事一样，变成小虫子也要在一起。有一只田鼠和一只鼹鼠闹翻了，他们俩本来是好朋友，又住得很近，就为了一丁点小事儿，结果吵了架，吵得谁也不理谁了。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浑身憋得难受。本来嘛，天天在一起的好朋友不见面了，就是很难受的。田鼠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他太想讲给鼹鼠听了。鼹鼠呢，他刚学会了一首很好听的歌，也想唱给田鼠听。但是糟糕的是，他们在吵架的时候说过，
1: 哼，再也不理你了，谁要是再上谁家去，谁就是树叶上的小虫子。
2: 是啊，吵架的时候都说了，他们可都不想当小虫子。

0: 最后还是鼹鼠憋不住了，他给田鼠打了个电话。
1: 喂，是田鼠吗？我们和好吧，我们可以谈判。
0: 田鼠说，
2: 好啊，可以呀，你上我家来谈判吧。
0: 鼹鼠想起来他们吵架的时候说过的话，他可不想变成小虫子。于是鼹鼠说，
1: 不，还是你上我家来谈判吧。
0: 结果呢，他们俩谁也不肯让着谁，最后还是鼹鼠聪明，他说，
1: 那这样吧，我们选一个离咱们两个家一样远的地方好吗？
0: 田鼠说，
2: 行行行行行，让我算算什么地方好。
0: 田鼠挂了电话，开始算了起来。田鼠家离鼹鼠家有20米远，可是田鼠的算术不太好，算了3遍也没算出来20米的一半到底是多少。他只好又给鼹鼠打了个电话。
2: 请问你家有计算器吗？我碰到了一点难题。
0: 鼹鼠说，
1: 有啊，我可以借给你。
0: 田鼠赶紧挂了电话，跑到鼹鼠家向他借来了电子计算器。他到家一按按钮就算出来了，他们两个家中间的地方是在10米远的地方。田鼠马上打电话告诉鼹鼠，就在离他家10米远的地方谈判。可是离家10米远的地方又在哪儿呢？鼹鼠想，至少应该用卷尺子量一量，可是家里没有卷尺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给田鼠。
1: 哎，田鼠，你家有卷尺吗？
0: 田鼠说，
2: 有啊，你快来拿吧。
0: 鼹鼠又飞快地跑到田鼠家拿来了卷尺，他从自己家的门口量起，1、2、3，正好量了10米，正好啊，是在一棵老榆树底下。于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鼹鼠和田鼠就一早来到了离开家10米的老榆树底下。谈判开始之前，田鼠把电子计算器还给了鼹鼠。
2: 谢谢你。
0: 鼹鼠也把卷尺还给了田鼠。
1: 谢谢你。
0: 这会儿他们俩突然都笑了起来。
1: 还谈判什么呢？我们不是都到家里去过了吗？
0: 田鼠和鼹鼠拥抱在了一起。是啊，已经和好了。他们唱起来了一首歌，两个好朋友难分又难离，就是变成小虫子也要在一起。

0: 有人陪伴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最最爱的那个朋友，那么就让小群姐姐用故事陪伴你怎么样？也许啊，你身边也有很多你不认识，但是也每天听小群姐姐讲故事的朋友，说不定哪天你们俩就会认识了，发现哦，原来我们都听小群姐姐讲的故事啊，那你们至少有了一种相同的爱好。好啦，今天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文浩赴横沥镇开展调研，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做强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东莞部署2026年630活动，聚焦四大领域，赋能乡村振兴。2026年省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推进会在莞举行。助燃求职新活力，莞聘夜市人气十足。东莞首次公开展示本土地质岩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韦浩赴横沥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韦浩一行首先来到广东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细致询问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并走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现场管理及安全防护举措落实情况。该企业一直以模具加装备制造为核心，集成全工艺先进制程能力，以创新工业设计赋能智能制造。韦浩对企业坚持深耕主业、创新发展的思路予以肯定。他指出，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一线，急企业之所急，常态化对接企业发展诉求，要积极整合各类资源，强化跨部门沟通协作，持续优化对企服务，以实打实的举措帮助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全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同时，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全体人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检查各类设备运行状态，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生产全流程各环节，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随后，韦浩前往广东华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入厂区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销售、技术改造以及安全生产体系建设等情况。调研中，韦浩对企业主动加大自动化设备投入，实现降本增效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韦浩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继续扎根东莞，深耕实业，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在细分赛道做大做强。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环节、全点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3: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赴凤岗镇调研百千万工程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切实增强持续抓好百千万工程的坚定性与自觉性，奋力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夯实基础。
5: 在南门山森林公园，陆昭群实地调研了龙凤新片区龙脊项目，并听取凤岗镇百千万工程3年初建成效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凤岗镇地处莞深交界，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禀赋优良，工业基础扎实，近年来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生根，高质量发展开局态势良好。骆昭群强调，要锚定打造龙凤新片区的战略定位，主动加强与深圳的对接联系，高标准谋划，高水平建设龙脊项目，要依托森林公园生态优势，大力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功能配套，加速推进莞深融合，要充分释放绿色经济与林下经济潜能，为莞深两地群众打造更多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随后，骆昭群前往唐立村，实地调研典型村百千万工程建设及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据悉，2025年唐立村被纳入全市城中村改造小圈，目前17个改造项目已顺利完成6项，乡村振兴风貌待改造成效显著。骆昭群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村民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公共配套，提升景观品质，全力补齐民生短板。要不断办量村庄颜值，做实服务内核，推动老旧街巷逐步蝶变为宜居宜游的民生幸福空间，让广大群众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切实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
3: 昨天，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赴后街镇调研，深入当地产业园区、社区公园、文商旅项目等一线，了解百千万工程建设及重大项目推进情况，推动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赖建伟参加调研。
5: 调研组一行先后赴后山现代化产业园区、冲口社区海悦公园、后街时光文商旅街区，看现场、听介绍、问详情，详细了解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和项目招引进展、社区百千万工程推进成效以及文商旅项目运营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锚定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坚持规划引领，强化土地等要素支撑，做好保障性住房等配套服务，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要加大产业园区招商力度，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入驻企业投产达效，提升园区运营水平，以筑巢引凤，吸引优质企业。要进一步增强推动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要高质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落地，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探索推进城市更新工改工、农房风貌管控、规范停车管理等路径，引入市场力量，壮大集体经济，加强基层治理创新与文化建设，办好长者饭堂等民生实事，让群众共享百千万工程成果。要聚焦文商旅项目运营优化，大力发展演出经济、网红经济，依托东莞篮球深厚底蕴，激活周边特色产业文化，丰富潮玩产品供给，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激发消费新活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用好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的资源和优势，深化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

0: 动，提升政协小组与村社区结对共建之效，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昨天，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东莞在市分会场收听收看，并召开全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暨东莞慈善日活动动员会议，部署年度活动工作。
2: 会议指出，630活动是深入贯彻乡村全面振兴重大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民生工程，是汇聚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各镇街园区有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把630活动融入全市乡村振兴发展大局，以高质量活动成效助推东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强调，要紧扣百千万工程迈入五年显著变化新阶段目标任务，聚焦乡村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绿美生态建设、民生兜底保障等四大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广泛发动企业、商协会、乡贤侨胞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活动，以慈善力量赋能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据介绍，630活动在东莞已连续举办16年，全市累计募集款物超17亿元，实施公益慈善项目超5100个，汇集群众超430万人次。2025年630活动实现新突破，吸引768家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活动，落地乡村振兴项目741个，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区域帮扶和对口协作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2026年广东省东莞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交流会在滨海湾新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通过推广典型经验，强化责任意识，推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教育宣传视频和典型项目施工安全经验观摩视频，相关企业单位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工作经验，项目安全管理人员代表集体宣读安全誓词。东莞滨海湾威远现代化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项目作为省观摩项目，在施工安全标准化、科技赋能、数字建造、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0: 中铁建工集团东莞滨海湾威远现代化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生产经理李东涛，
4: 在安全管控方面，项目部通过网格化管控危险源公示、隐患台账清零，实行网格化、定量化、清单化、穿透式管理，实现施工现场本质安全。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全样板展示区、智慧工地互动展区，通过实景观摩、实操体验相结合的形式，为行业搭建高效的学习交流平台。现场观摩交流会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大于天理念，秉持安全生产每日从零开始的警醒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各项安全举措，营造全员参与的安全氛围，以标杆项目为引领，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重点工作，凝聚共治力量三个维度部署工作，紧扣活动主题，推动全员懂安全、会应急、查隐患。随着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东莞市住建系统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快提升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广泛营造群防群治、防范风险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为打造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保驾护航。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截至6月1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4批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

0: 进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昨天，以“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举办。本次活动融合职业指导讲座、线下夜市招聘、线上直播带岗及各类就业配套服务，打造线上线下联动、内容丰富的一站式就业帮扶平台。活动吸引1423名毕业生现场参会，参会企业共接收简历1857份，其中376名毕业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企业引才与毕业生就业双向奔赴。
2: 作为活动核心的管聘夜市招聘会人气十足，现场汇聚45家东莞优质企业，涵盖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模具、塑胶、玩具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精准匹配高校专业优势，提供工程师、技术员、会计、储备干部、外贸业务等岗位643个，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3: 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学生
4: 主要是来看机械设计类的一个岗位，然后薪酬大概也是在5000以上。对这个工作要求的话，主要是一个有晋升的一个途径，还有学习空间吧。
3: 万明电堵智能科技东莞有限公司招聘人员，
5: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态度端正，他愿意去学一些东西。我会把我们的公司的一些情况跟他说，一些上班的时间呀、制度跟他说，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都是可以的。
2: 会场划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 AI 就业赋能、直播带岗、青春市集五大功能区域，管就业直通车也同步进驻，为学生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活动现场开设专业职业指导课堂，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带来简历撰写与求职通关一课通专题分享，吸引数十名毕业生到场学习。
3: 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周树元，
6: 就是还没太想清楚自己最适合从事的岗位，那么当定位不清晰的时候呢，那么简历就是没有目标，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首先是要理清自己的一个职业定位，然后需要去了解这个岗位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要求，再针对性的把自己所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要求的体现在我们简历上面。
2: 为突破空间限制，拓宽引才覆盖面，活动同步开启直播带岗，精选四家优质企业线上进行岗位推介，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62个优质岗位，吸引超过25000人次线上参会。
3: 广东科技学院就业与校企合作处处长陈中方，
7: 我们线上的直播呢，主要是给学生传递一些就业方面的一些政策信息，引导我们的学生能够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念，充分地了解我们的就业市场的形势。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为了学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近日，物华天宝地球化学矿物晶体展在东莞市规划展览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地球亿万年演化史为脉络，系统展示了地球矿物、岩石与宝石的科学奥秘。昨天，东莞中学100名学生走进东莞市规划展览馆，近距离探索地球亿万年奥秘。
8: 展览分为地球矿物、走进岩石、晶莹绚丽的宝石三大板块，以地球亿万年演化史为脉络，系统展示地球矿物、岩石与宝石的科学奥秘。通过图文展板与实物标本相结合的方式，将深奥的地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东莞中学学生郭宇飞，
9: 本来感觉它是很高深，就是不容易接触到的东西，然后发现好像也在，好像就在我们生活身边，收获很丰富。
8: 东莞中学教师徐亮，
10: 我们发现学生他这个兴趣非常的高，兴致很高，而且他这种学习的动力也很足，配合我们这个发的研学的这个材料，学生能积极的完成任务，回去以后我们会认真的去带领孩子们一起去总结。
8: 本次展览最具本土特色的亮点是首次公开展示东莞本土的地质岩芯。策展团队从全市各镇街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岩石标本，如石牌镇盛产的红沙砾岩，以及典型的玄武岩、花岗岩等。 这些岩芯不仅具有极高的地质科研价值，还兼具

0: 美学观赏性。后续还将配套举办专业讲座，让市民深入了解这些石头史书背后的故事。深圳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党委副书记石建国：
1: 珍爱我们自己的环境，如何正确的使用能源，经营我们自己的能源，对于这个以后孩子们长大以后的职业取向和对这个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大自然的保护，这边能够起到一个强烈的比较正向的作用。
0: 本次展览由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教育局、深圳地质科技创新中心指导，将持续至10月8日，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各学校可结合实践活动组织集体观展。在此之前，该矿物晶体巡展已于今年3月至6月先后走进东莞5所高中，累计吸引近20000名师生、家长观展。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邓兴文：
2: 搭建了一个每周半天的研学平台，目前这个平台中呢，已经吸纳了近300家的这种校外场所资源，最终就带给我们学生从课本中走出来，然后到生活场景中去，然后再反哺，把知识转化成能力，最后呢，提炼成他想要发展的科学素养和科学观念。
3: 端午节将至，近日，纵情端午共筑同心莞港澳台桥青少年端午节主题游园暨设桥普法宣传活动在塘下镇举行。活动由东莞市侨务局塘下镇统战办主办，塘下镇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以端午民俗文化为纽带，将沉浸式游园体验与设桥普法宣传、公益法律咨询服务深度融合，推动惠侨利侨政策精准触达基层，打通惠侨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本次活动吸引了40余组莞港澳台桥亲子家庭参与，现场设置了多项非遗与民俗体验项目，送锦珍珠画、端午门挂、艾叶香包、竹编画等手工体验区，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知端午习俗与非遗技艺的文化魅力。游戏互动区同样人气十足，投壶、射五毒、套粽子、端午知识问答等环节寓教于乐，孩子们在竞技与欢笑中重温端午历史，理解民俗内涵，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于潜移默化中不断深化。活动同步设立设桥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及法律服务专区，通过资料发放、现场讲解、互动答疑等方式，系统解读设桥法律法规及惠侨政策，重点围绕设桥权益保护、出入境管理、创业就业等热点问题进行讲解，推动政策法规从文件语变为家常化，更易懂、更易用。与此同时，专区还开展了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并同步推出青少年防欺凌、反诈、防溺水等安全普法宣传，提供中心暑期课程报名指引等便民服务。近年来，东莞持续拓展莞港澳台侨交流交往平台，推动文化交流、普法宣传、惠侨服务等资源向基层下沉。通过把传统节日做成平台，把文化活动变成载体，把法律服务嵌入场景，东莞正不断提升基层侨务工作的温度与时效。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昨天，东莞市红领四季之党建领航书香赋能主题活动在樟木头镇官仓社区举行，活动立足党建引领、文化赋能、服务群众主线，设置初心启目、行走党课、书香铸魂三大特色篇章，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作家村，与会领导为党员阅读实践基地揭牌，并向社区党员代表颁赠书籍，向志愿服务队代表颁发嘉奖礼遇。昨天，东坑镇妇联在景美村红利公园开展传承红利红色文脉、绽放巾帼奋进芳华红色文化巾帼大宣讲。巾帼宣讲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基层工作经历和优良家风故事进行分享交流，内容朴实鲜活，贴近基层实际。参会妇女干部、巾帼志愿者积极互动，畅谈感悟，充分展现出东坑巾帼向上向善、担当有为的良好精神风貌。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为主题的东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昨天举行，932名莞中学子圆满完成高中学业。在师长的见证下，以蓬勃之姿告别百年校园，奔赴星辰大海新征程。昨天，乞食镇召开蚊媒防控工作现场会，会议采取现场复盘加集中部署的形式，直面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推动蚊媒防控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昨天，南城街道数据交易员认证专题培训班在湾区树谷举行， 旨在帮助企业掌握政策。

0: 策，熟悉流程，提升能力，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助力南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横沥镇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专项消防疏散应急演练在建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零碳制造基地项目现场举行，进一步强化一线施工人员风险防范、逃生自救、火情处置综合能力，攻克工地高频安全隐患治理难题。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购物的确是可以带人来快乐的，尤其是对女人，但是并不是所有都能够用买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

有钱也买不到，是雨中赶路的时候总也不来的计程车，也是那些一去不回头的岁月。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们的手里的钱非常的有限，可是幸福却来得很容易。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这是9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混搭对唱，唱歌的两位也已经远离了歌坛，他是梁艳玲和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对对对对，
7: 快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在这些歌里去听听那些买不回来的旧时光。这首歌流行的时候，网络还没有风行，它属于张清芳、黄韵玲作的曲，台湾作家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的名字就出自张曼娟的一本小说，叫做《12:15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张清芳正是因为这首歌红极一时，也有很多的餐厅因为这首歌一夜之间改名叫做兰花小馆。
1: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条。

兰花小馆十二点见，这是张清芳的代表作。无论是这一首歌还是这个唱歌的人，其实都是在测试听歌的你的年龄标尺。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也一样，80年代初他正是唱着这首歌出道，失去的诺言。其实对于陈慧娴，我一直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似乎很深刻却又不很明显的感情。尽管他和林忆莲还有当年的刘美君、邝美云曾经并称为四大花旦，但是你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陷入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他也没有像王菲一样红得发紫的时刻，从来没有太多的人去刻意收集他的音乐，但是他的歌却最终被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所以任何一个有 KTV 的地方就会有他的歌，他的那些歌也总会被我们翻来覆去的唱，失去的诺言。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和揽不来的旧情人。有一些歌总是会陪伴你一些特别的日子。我记得有一个北方的朋友，他曾经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喝一点小酒，当然不是在车厢里。不过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他的歌总是会带着几分酒醉之后的畅快淋漓，甚至会让你觉得他有一些疯癫。这个人是黄沾。黄沾其实是个笔名，他的来历是60年代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怕输所以改了这个名字。19岁的他胆子非常大，他选了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可想而知结果会怎么样。当年呢是属于铤而走险，后来果然是落败。当然乐坛少了一个歌者，却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词人。接下来我们听听词人黄沾，随遇而

随遇而安，来自于90年代武侠片独霸天下的旧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叫做《天冷就回来》。听到陈洁仪的时候，总会想起另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子许美静。她们两个确实有着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她们都有着一见倾心的好声音。许美静的声音很迷幻很清幽，而陈洁仪的声音则像是一口百年陈酿的女儿红。生活当中的她们都很安静，除了音乐好像你很难找到其他的踪迹，而两个人都一样的感性。他们把爱情看作是人生的大事，把歌唱只当作是点缀其间的樱桃。他们都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为爱情急流勇退，只是许美静的离开让人觉得有一些绝望，而陈洁仪则是幸福的延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旧的歌里去回忆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我记得有一年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个女歌手唱出了一首很老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她转身的那英当时都流下了眼泪，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她也陪伴那英度过了很多的时光。这首歌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人的翻唱，被更多的年轻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原唱的，应该是70后和80后。这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娃娃，李宗盛正是用他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店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

1994年，对于王靖雯来说，这一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当时还叫做王靖雯的王菲，在这一年里连发了两张专辑，分别叫做《迷》和《天空》。这两张专辑也打开了大家的耳朵，尤其是《天空》，你可以从她身上嗅到一种破釜沉舟的自信，比之前大多数的苦情歌的腔调是截然不同的。它会让你知道，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来表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TFBOYS 居然可以走这么远。从当初全网的洗耳神曲，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三小只，到现在各自发展的三子，他们的成就领跑了同龄人。还记得易烊千玺的电影《少年的你》吗？这部电影让王俊凯拿奖无数，获得大众认可。王俊凯在《天坑猎鹰》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很多地方你经常会遇见找东西的人，车站、机场，或者生活的角角落落。但是你有为自己寻找过生活的重点吗？到底什么对你是重要的？那么有了它，其他一切都可以删繁就简，减少心力的消耗，或者直接点说，为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放弃其他。你有给自己这个时间来寻找这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小的时候总是会觉得爸爸妈妈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当时间慢慢的推移，当你也成为了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管是长相还是脾气秉性，跟当年的他们越来越像。是的，父母的脾气秉性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是会在身上烙下印记的。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结果，而是在和其他群体比较得出的结论，而且未必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一路以来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因素影响着我们，扎根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塑造了今天的我们。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人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虽然考试当中我们能够拿到满分，但实际上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人能够拿到满分，没有完美的世界，也没有完美的你或者完美的我。生命里爱的意志要比生命里的受伤会更加的有力量。原生家庭

婷不仅创造了孩子们所在的世界，还告诉了孩子们这个世界应该怎样被诠释。但与此同时，同样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满分的原生家庭。

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从出道开始，胡彦斌就被冠上了音乐魔法师的称号。胡彦斌好像拥有着与生俱来的超强乐感和非常具有个性的创作才华。他16岁选秀亚军出道，获得了著名音乐人的认可，还是新人的时候呢，就拿遍了两岸三地的各大音乐奖项。当年那些歌曲《红颜》《男人 KTV》都是红遍全国。

说起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肯定要说起的一定还有杨宗纬这个名字。2007年第一季超级星光大道轰动了整个台湾，对于后来的台湾乐坛也造成了强烈影响。不过在那会儿，现在大红的林宥嘉，还有去踢馆的金毛狮王萧敬腾，包括杨宗纬，他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在那个时候，其貌不扬的杨宗纬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等他开口唱歌，主持人陶晶莹之前的评价山顶洞人就变成了夸赞催泪歌神。

0: Just me and you。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3:00，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精神分析师荣格研究发现，我们的心理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的内心或多或少都受过创伤，而创伤未被疗愈就变成了情结，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常常说的初恋情结、恋父情结、恋母情结，都是潜意识里未被疗愈的部分。当潜意识被浮现，命运就可以被改写。

说到刘德华，你会想到他迷人的鹰钩鼻子和性感的颤音，也因此俘获无数粉丝的心，称他全民偶像并不为过。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正式进入歌坛。后来无论是在影剧圈还是歌坛，刘德华的成就有目共睹。电影包括《无间道》《天下无贼》《十面埋伏》等等，经典歌曲更是数不胜数，《忘情水》《冰雨》《回家真好》。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为摇滚歌手，他的作品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不仅局限在旋律，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他写的歌的亮点之一。个性上虽然不太爱说话，看起来冷冷的，但外冷内热的他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也有一丝青涩和叛逆。虽然说话的样子懒洋洋的，但言语中却中肯而缜密，在狂热摇滚的背后有清晰理性的想法。

曾经有天使之声美誉的歌手刘思涵，在一个选秀综艺当中被很多人听见，他声线温暖治愈，极具穿透力，发行的首张专辑《拥抱你》就曾经获得圈里圈外的一致好评，当年横扫各大排行榜新人奖项的表现更是相当抢眼，之后推出的专辑《不特别的很特别》更是进步神速，他摆脱了出道时清新的聆听者形象，以更强烈的情感浓度和忠于自我的声音表达了最真实的自己，也在这张专辑里和全能创作才女戴佩妮合作，得到了她的力荐和保驾护航。出的专辑不多，每一张都耐人寻味。

戏而走红。他的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定义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关于人生路上的独特记忆，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到分手快乐，到会呼吸的痛。他的歌里可以温柔细腻，可以撕裂磁性，伴随很多人成长，大概也温暖过无数孤独的灵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嗯、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

深，最后才换来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0: 清圣母与我父元杰施法。
1: 哈，令尊又是谁人呢？
0: 我父刘延昌，我是小沉。

快

山处处人影动啊。怀没终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

0: 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 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

0: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

0: 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6: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9: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8: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0: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8: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4: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5: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5: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个又到了周五了啊，大家呢也是期待着这个周末有没有这个带娃，亲子互动到这个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啊。不过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感觉这个周末又有点要泡汤的感觉，
1: 是因为这个雨势还不小啊。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呢依然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阴天，25到31度。那明后两天的气温呢会稍稍的下降啊，虽然是很清凉的，但是这个天气并不好。你看明天26到30度，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后天啊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一个雷暴的过程。所以说这周六周日可能真的要泡汤了。
0: 但不管怎么说啊，大家还是有出行计划的时候呢，还是都要带好雨具啊，注意这个防御。因为呢下周五将会有这个端午节假期，这段时间也是龙舟水啊，在咱们广东这边是降雨比较频繁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防御。啊，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这个路况信息。目前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新联支线西向东虎门港高速附近拥堵661米，侨丽南门路南向北从侨丽南北路到侨丽北门路拥堵27米，横塘路西向东缓行519米，天宅东路西向东环保路附近缓行522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朗州工业二路的西向东，朗州商业路附近缓行588米，大庆南路的南向北从镇潭路到大庆路当前缓行566米，占峰路的北向东中塘滨江大道附近缓行385米，以及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月塘通道桥到月塘跨线桥缓行668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缓行1.04公里。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有关于我们出行的公告啊。从6月15号零时起至12月31号24时，南城东起路管明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啊，也就是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各位提前规划路线。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莞港合作行动。粤港澳大湾区纵深推进，莞港产业携手共进。昨天以莞港赋能链接世界商机为主题的现代服务业生态共建大会在东莞香港中心隆重举行。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制造业企业及媒体等近300位嘉宾齐聚堂，共同见证莞港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里程碑时刻。
1: 在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代表共同启动下，东莞香港中心全球招商正式启幕，旨在集聚全球优质现代服务业资源，助推莞企依托香港通道链接全球商机。硬件品质，东莞香港中心配置无风雨车马厅、高速智能派梯系统、健康低碳新风系统，并且申报 LEED 与 WELL 双认证，打造以人为本的湾区标杆写字楼。
0: 在平台生态方面，东莞香港中心定位为服务大湾区企业的交流与服务平台。东莞市外商协会总部、香港贸发局服务站、香港设计师协会等已确定入驻，过去4年累计举办近100场专业活动，服务企业超2500家。创始伙伴计划方面，面向全球招募首批共建伙伴，提供最高1年免租期、额外价格优惠及政府落地补贴，按签约顺序优先确认楼层与权益。
1: 作为莞港合作的标杆载体，东莞香港中心将以此次大会为起点，持续导入高端现代服务业资源，常态化运作出海服务中心，推动政策红利精准触达市场主体，跨境合作实现无缝衔接，助力东莞制造借助香港的国际网络走向全球，真正实现确立出海建平台，携手共赢做大事。
0: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深化了莞港两地的战略共识与务实合作，更为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的当下，莞港协同正以香港中心为支点，书写中国制造全球化跃迁的新篇章。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暑期的公益活动。在昨天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活动动员部署会举行。今年东莞将在百千万大管家党群服务活动统揽下，重点依托60多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向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候鸟等群体，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服务。
0: 管一下活动今年已经是第3年举办了，前2年全市累计开展托管、研学等服务活动11.75万场，惠及市民群众412.14万人次。其中啊，去年2025年开展活动7.97万场，惠及市民群众261.3万人次，活动品牌影响力和群众口碑持续提升。
1: 根据部署，今年活动将紧扣省市百千万工程要求，结合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统筹各方资源，进一步发动大企大厂积极参与暑期公益志愿服务，突出一老一小服务导向，聚焦托管、研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权益保障等需求，力争汇集350万人次，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暖心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城市归属感。
0: 今年活动分2个阶段举办，第一阶段为暑期服务活动，原则上7月上旬前完成筹备，7月13号起正式实施，9月开学前结束。第二阶段呢，是9月份到12月份，每个周末、假期、中秋、国庆节假期除外，试点推动青少年服务向非暑期时段延伸，以百千万大管家党群服务活动名义接续开展，至2026年12月底结束。
1: 市一级将重点支持承担省市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任务的60多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活动，各镇街园区将结合青少年权益保障、小候鸟安全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扩大服务覆盖面，鼓励辖区所有村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参照开展相关活动。
0: 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要深化管一下品牌建设，结合本地特色，打造一镇一品、一村一品，加强宣传发动，让活动信息进企业、进出租屋、

0: 进到群众身边，守牢安全底线，从儿童视角排查场地、天气、交通、用电等风险，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校服安全问题。校服安不安全，质量过不过关，是每位家长最关心的事儿。
0: 没错。
1: 那近日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学生校服质量安全合规经营提示，从生产、进货、销售到溯源，为校服经营主体划出清晰红线，严守质量安全底线。
0: 那对于生产企业啊，提示明确了四大要求。首先是资质合规，必须持照经营，杜绝无证生产和小作坊模式。第二呢，是原料可控，严查面料辅料来源，留存合格证明，禁用劣质材料，还要质量达标，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校服需批检验合格啊才可以出厂。再一个呢，就是责任到人，配备质量专员，配合监管抽查，完善售后服务。
1: 在销售环节，所有门店、代售点、网店需要做到证照齐全、量照经营，进货可追溯，留好厂家资质与质检报告，标签规范，清晰标注厂名、安全类别、成分、合格证等信息。此外，经营者需建立进销台账，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并且健全售后机制，保障学生与家长权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文化事业的相关工作部署。昨天下午，东莞市文联文艺助力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顺利召开，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成果，发布了2026年行动方案与文艺村长专项实施意见。现场还为十名首批文艺村长颁发了聘书。
1: 2025年东莞文联文艺助力百千万工程工作亮点分成成效显著，中国作家第一村建设持续提质，实体平台有序运营，文学交流活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人文互动，基层文联组织不断延伸，东城、兴城社区等村社区文联相继成立，各文艺协会积极参与百企百社驻百村活动，开展采风写作、书法惠民、美术展览、曲艺展演、摄影赛事等百余场文艺活动，同时全市文艺志愿服务走深走实，累计开展43项志愿服务活动，文艺演出、公益讲座走进社区、企业、校园，切实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会议明确了2026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全面深化文艺赋能实效。东莞将持续深耕中国作家第一村，推进文学作品 IP 化、影视化开发，擦亮文化样板品牌，健全文艺村长选派管理机制，十名文艺人才驻点10个试点村社，开展村史挖掘、艺术培训、品牌打造等服务，持续壮大基层文联队伍，推动更多村社区成立文联组织。此外，各文艺协会将深化结对帮扶，针对不同镇村打造特色文艺项目，定点帮扶东莞记忆、石水口村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送欢乐下基层、诗意东莞朗诵会等志愿服务，并梳理工作成效，开展全媒体宣传。
1: 此次会议进一步凝聚了全市文艺界力量，下一步东莞文联将严格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以文艺赋能乡风文明乡村发展，全力推动文艺助力百千万工程工作再上新台阶。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这高考落幕了啊，恰逢咱们岭南荔枝也迎来了上市季。国铁广州局联合东莞、茂名、湛江等地启动乘高铁品荔枝越游越精彩文旅主题活动，为符合要求的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高铁二等座票价8折优惠。本次活动开展时间是6月15号至7月5号，面向14周岁及以上高中及以下

0: 在校学生。2026届高三应届考生也纳入优惠范围，学生随行父母可同步享受高铁票价八折的福利。
1: 活动优惠采用先购票后退费模式，旅客按票面原价正常购票乘车，抵达虎门站、茂名南站、湛江北站后，可以前往车站出站口补票人工窗口，凭相关证件办理20%票款退还，最终享受八折出行优惠。本次共有260余趟动车组参与优惠，线路覆盖粤湘两地主要始发站点。铁路12306平台呢，已于6月10号发布专项车次公告，参与活动的列车在购票界面均设置荔枝专线、品荔枝学子特价专列的专属标志。那旅客呢，也可以通过广州铁路微信公众号售票大厅栏目查询完整优惠车次信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管街合作项目。昨天管街科智园正式开园，这也是管街对口帮扶落地的首个产业协作标杆项目。此举标志着园区正式从建设期转入招商运营加产业集聚的新阶段，项目将深化管街双城联动，通过产业升级赋能百千万工程，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根基，增添动能。
1: 据悉，管街科智园总投资4.24亿元，总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管街大厦、高标准厂房、人才公寓等，依托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构建空叠港立体交通网络，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健康、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0: 项目自2024年12月奠基，2025年3月全面进场，仅用5个半月实现主体封顶，较常规工期压缩近半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先后荣获揭阳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样板工地结构优良奖，并通过省优质工程奖、省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初审，成为揭阳产业园区首个斩获多项省市殊荣的标杆项目。目前园区已吸引一批科创型、成长型企业入驻，产业构架初具规模，未来管街两地将持续深化产业共建、科创协同与资源共享，让管街协作之花在粤东大地绚丽绽放，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贡献坚实力量。
1: 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等主流网络餐饮平台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0: 活动中，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公约全文共5章21条，围绕平台主体责任、入网餐饮商户管理、配送人员关怀、社会共治等方面作出明确约定，首次提出建立跨平台黑名单共享机制。
1: 公约具体提到，将构成犯罪及违反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7条规定的严重违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列入平台黑名单，禁止其通过更换账号等方式重新从事网络食品销售行为，倡导各平台共享黑名单信息，对相关主体和人员进行跨平台约束，实现一处违法全网受限。
0: 公约还提出，不得利用算法诱使强迫被配送人员超速或危险驾驶，平台应根据当地路况和交通规则完善配送人员配送时间计算规则，配送距离2公里及以内的订单，配送人员到手配送考核时长不得少于25分钟，远距离订单落地距离补时策略，针对恶劣天气、交通管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出餐延误等特殊情况，相应延长最低配送考核时长，充分保障配送人员配送安全。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活动啊。
2: 嗯，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一场体育赛事，虎门富民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于6月15号到19号在复购虎门富民商城举办。赛事期间，虎门同步启动与赛相聚购印虎门商旅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好的，与赛相聚购印虎门商贸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呢，依托潮印虎门产业联盟，串联多元福利，打造观赛、游玩、品鉴美食一站式的体验。其中呢，龙泉国际大酒店等本土标杆商家也是纷纷推出了147元满分惠民套餐，将为市民游客带来美食惊喜与实惠。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该家酒店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我们龙泉国际大酒店呢，会在比赛期间呢推出有餐还有住房方面的一些优惠。餐方面呢，在我们的德湾西餐厅会有一个147元的满分套餐，里面有一些主食、小食还有咖啡的。住房方面呢，我们特意为观赛的观众准备了498元的一个住房，欢迎广大游客来龙泉国际大酒店吃住观赛一条龙。
2: 那除了咱们的这个住方面啊，本土商家管陈记烧鹅呢也是量身打造了147元四人满分套餐，以东莞特色美食致敬斯诺克147满分经典，商圈消费同样亮点满满。那这个6月呢，君乐汇购物中心也是推出了赛事的专属福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该家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4: 我们也联动了147，推出了我们的一个巨大的福利优惠，还会联动我们的华为、小米，推出我们的国补加这个商场的叠加福利，推出最高可满减940元。那酒店这边我们也推出了赛事期间专门的一个住宿的一个套票，那来君乐汇你就可以体验吃喝玩乐住游行，都让你在赛事期间更加叠满快乐。
2: 那本次促消费活动呢，也是深度整合了虎门全镇120家潮印虎门产业联盟商家资源，147元满分惠民套餐，涉及到了餐饮、商圈及服装购物等领域，也是将全方位释放赛事消费红利。
1: 这就是体育赛事搭台是吧？我们这个消费活动呢，一起来这个聚人气啊，
2: 对，
1: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这个桥头。这盛夏6月啊，桥头镇莲湖300亩荷塘已是莲叶荷甜甜了。那在早上的6点钟啊，天光刚漫过湖面，那本土的一位摄影人叫谭斌林呢，就已经扛着长焦镜头出现在莲湖亲水平台。这也是他连续第10年奔赴这场与莲湖荷花的年度之约。
2: 作为中国荷花名镇，桥头镇自明清便有种荷的传统，每年夏天啊，莲湖碧叶连天，粉白竞放，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而在众多的拍荷人中呢，谭斌林是公认的熟面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5: 拍荷花不能只拍花开那一瞬，要从冒尖、卷叶、出绽、盛放到枯荷才算是读懂了它。同一株荷花，不同时辰看都不一样，这就是我每周都要拍的原因。
1: 这个有时候咱们也爱拍个照哈，
2: 对，
1: 那就是拿手机主要是吧？
2: 嗯哼，
1: 就是个有时候拍的没有拍出这个
2: 美感是吗？
1: 物体之美啊，可能就找不到像我们这个专业摄影师一样找不到这个神韵是吧？
2: 对，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摄影师呢，他是可以拍出荷花生长的整个过程啊。从含苞待放到盛花期，再到残荷听雨，谭斌林呢几乎是每周都会来到莲湖打卡，用镜头记录荷花全生命周期的不同神韵。那他的摄影作品呢，也曾多次入选省市摄影展，并为桥头荷花文化活动月宣传所用，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0: 他的介绍。
1: 荷花每年自开一次，但每年的天气、水会、光影都不一样，甚至偶尔还能碰到并蒂田那样的惊喜。对我而言，田湖的荷花不是拍摄对象，更像是一位老朋友。
0: 在记录这个荷花的瞬间，还是需要看一看周边的环境、天气的啊。
2: 对对，当然了，这个不同的天气也有不同的美啊。
0: 哎，
2: 晴天是吧？阴天这种光照啊，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
2: 那近年来呢，谭斌林也开始用视频记录莲湖四季，正是有一批像谭斌林这样的扎根本土、坚持创作的摄影人，桥头的荷文化品牌呢，才得以被更多市民看见和喜爱。要说这个荷花也确实漂亮，是吧？一到这个季节，连片连片在这个又映衬在这个水面当中啊，确实是值得大家去这个欣赏、去品味啊。临近这个暑假呀，也是咱们这个广东消费度假的一个火爆的时机啊。
0: 对，
2: 那岭南夏日长、山海待客忙，就在6月10号，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美术馆举行。那本次活动呢，也是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引客入粤、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工作部署，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随着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的启幕，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促消费大幕已全面拉开，绵长的海岸线静待踏浪，深厚的人文底蕴等待探寻，鲜活的岭南烟火等待体验，全省各地配套文旅活动、多重惠民福利已全部就绪，快来广东解锁专属您的岭南夏日记忆吧。
3: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6月10号，东莞海事局团委组织青年宣讲团走进中原海运重工船员驿站和四海船员培训中心，开展党团共建聚合力、隐患排查保安全主题宣讲。宣讲员围绕人员落水工伤、船舶触碰桥梁、水上交通违法违规等辖区高发事故，结合典型案例复盘剖析。在交流互动环节，海事青年代表、船员代表、培训机构讲师及企业职工围绕岗位风险识别、隐患治理措施展开深入讨论。
0: 6月10号，2026年东莞市林业系统认识植物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来自6个单位的33名业务骨干参赛。竞赛设置理论笔试和户外活体辨认两大环节，选手在大岭山森林公园2公里林间小径识别100种活体植物。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曹红林担任评委，现场呢还展示了以管香管草 IP、 香香草草环保袋、还有短萼移花元素文创产品为代表的自然教育文创成果。
2: 6月10号下午，东莞市救援辅助协会走进东莞广播电视台，举办初级急救培训，围绕心肺复苏操作、AED 使用方法及异物梗塞急救处理三大模块展开。学员在讲师指导下轮流进行模拟训练。该协会成立于2015年，现有183名正式队员、1100余名救援志愿者，涉水上、山地、潜水、医疗辅助、建筑物倒塌五大专业救援分队。那接下来呢，协会将继续为我台员工开展系列培训。
0: 我们镇统筹部署全民国防教育提质行动，10所学校

0: 入重点国防教育培育名单。我们三中已率先完成国旗护卫队标准化训练培育工作，东方小学、虎门五中、南侧学校三所学校已全面启动实操集训。广义国防教育中心派驻退役军人国旗护卫队专职教官入校带训，从队列姿态、升旗礼仪、步伐节奏等方面开展系统化集训。后续呢，将择期举办全镇中小学国防教育大比武活动。
1: 6月7号，广深高速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迎来关键节点，龙林支线会塘高速新建甜心互通首节钢箱梁成功架设，B 匝道正式进入上跨既有高速主体施工阶段。甜心互通 B 匝道、E 匝道钢箱梁总重约1124吨，施工期间借助宝通路实施交通的导改。项目建成后，主线将由双向6车道拓宽为双向10车道，龙林支线由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题材之多滴的环节啊，一起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近期呢多地出现彩票刷单返利类电信诈骗案件，群众财产损失严重。那不法分子呢是以低投入高返利、购彩还能赚外快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载非官方软件，步步设局，最终呢卷款跑路。
1: 一位杜先生啊，这个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可提供彩票投注指导，承诺无需经验足不出户赚高额返利。在利诱下呢，这位杜先生下载了一个软件 APP 啊，完成了2单小额任务后均顺利提现，并拿到了返利，这也让他彻底放松警惕。随后呢，客服以所谓解锁高额任务为由，要求充值1431元，之后呢又以操作错误、数据异常、本金冻结等为借口，反复诱导其继续转账。杜先生先后充值了15000元、5000元，累计被骗了23000元，最终无法提现，这才醒悟。
0: 此类骗局通常呢分为4步：一是伪装引流，以零门槛高回报吸引目标；二是小额返利骗取信任；三是借口升级诱导大额充值；四是失联跑路，关闭平台，资金难以追回。
1: 对此，中国体育彩票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公众守住3不原则：一不贪小利摒弃躺赚幻想；二不轻信陌生来电警惕各类诱导；三不转钱款守住转账底线。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醒，彩票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娱乐方式，线下彩票店是唯一合法购彩渠道，不存在所谓线上刷单返利、内部代单、稳赚不赔等任何形式，请广大群众理性购彩，提高反诈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最近的一些旅行线路啊。
1: 好的，
0: 这个暑假也快到了啊，想不想带孩子一起去新疆呢？站在天山脚下，亲眼去看一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将会带您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呢看4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呢还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这个景德镇、 啊，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六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啊，大家请记好了，4332241，433224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一条内蒙古的线路啊，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32241 3333-2241或4008007366 4008007366。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又到了周五啊，祝大家周末好心情，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韦浩赴横沥镇开展调研，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做强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东莞部署2026年630活动，聚焦4大领域赋能乡村振兴。2026年省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推进会在莞举行。助燃求职新活力，莞聘夜市人气十足。东莞首次公开展示本土地质岩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号，市委书记韦浩赴横沥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韦浩一行首先来到广东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细致询问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并走入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现场管理。